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哎，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香，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变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才全明星赛。Y'all know what it is， 我押着这个韵 ，Like King I got the wings。Y'all know what it is， 我带着我的 team 准备。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3: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3: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乡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7: 都去一路相随了。
6: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7: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6: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7: 有车行天下，
6: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2: 我是孟阳。本节目由阜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阜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进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CK、Tommy、梅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地址呢是在阜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与阜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0: 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2: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者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你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0: 你是不是也会这样？买车之后呢，似乎总是会听到一些所谓加油内幕，有些听着啊似乎很有道理，那有些呢就不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加油站那些常见的内幕。
2: 第一个内幕呀，就是说油品的标号代表油的品质太低了，会对汽车造成损害。那么揭秘一下哈，车用汽油的标号呢与抗爆性有关，如果汽油标号不合适，会对汽车造成损害。但是呢，这与汽油的品质无关。汽油在出炼厂之前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把控的，不达标的汽油是不允许出厂的。因此呢，加油要尽量选择大品牌服务商，质量有保障。
0: 是的，第二个内幕呢，就是油箱里有水，是加油的时候呢加进去的。汽油里边并不含水，但是每辆车的汽车油箱啊都会有少量的水存在。进水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空气当中的水汽凝结、油箱进油管老化渗漏、水堵漏水等因素造成的雨水渗入，那蒸汽密封抽出口堵塞等因素呢都会造成油箱当中有水。
2: 第三个就是两次加油跑的路程不一致，路程短的那一次加油加少了。其实呀，加多少油能走多少公里，也就是油耗的问题。对于同一辆车，涉及到车辆的状况、驾驶员驾驶技巧、路面状况、行车速度以及载重状况、气温情况，都有多方面的因素。通常熟练的驾驶员比新手省油，高速路比市区路省油，空车比载货省油，不开空调比开空调省油。因此呢，单纯根据某一次加油量与行驶里程的关系来判断加油站加油剂量不准，那是不可靠的。
0: 第四个呢，就是根据国家规定，加油机慢中快三档流速加油剂量呢必须符合这个剂量的规定。加油站的加油机呢都是由法定剂量的检定机构呢实施强制检定，都在有效期的检定周期内，并且检定机构呢都对加油机的关键部位进行了专门的编号签封。因而呢，加油站加油不论慢枪还是快枪，剂量呢都是由符合国家剂量要求的。
2: 第五个呀，就是说所谓的内幕，就是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是在偷油。其实呀，由于加油枪装有感应装置，加油的时候油箱内达到一定的压力，就会触发加油枪的感应装置，从而导致加油停止。加油员频繁按加油枪属于正常操作，是为了让加油枪继续出油，从而呢达到客户要求的加油量。
0: 还有第六个，就是加油机显示加注油品的数量大于油箱实际容量，是加油员呢为了多收钱蓄意操作的。那汽车生产厂家啊，说明书当中给出的汽油容量是油箱的标准容量，而不是油箱的最大容量。根据国家标准的油箱的安全性能要求，额定容量应该控制在燃油箱最大液体容量的95%以下，通常为最大容量的80%-90%。因此呢，出现实际加油量大于汽车油箱的标准容量，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正常的。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购物中心，品牌首见率达60%，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吊改店、CK、汤米、梅果云贵川、新河雅苑、胡叨叨、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一线品牌。项目地址。

0: loved you。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本节目呢是由富阳商厦中心冠名播出。富阳商厦中心是皖北首个定位轻奢会员型的购物中心，品牌的首金率呢达 60%， 有兰蔻、雅诗兰黛、娇韵诗、资生堂、毛戈平、大疆、永辉超市、胖东来调改店，还有 CK、 Tommy、 美果、云贵川、西河雅苑、胡桃刀、黄油海鲜等国内外知名的一线品牌。项目的地址呢是在富阳市颍州区清河西路和富南路交汇处商厦时代广场南800米。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车。买车这件事儿啊，有人看重颜值，有人追求动力，但是呀，我们还是觉得靠谱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经过时间验证的车型可能没有参数表多华丽，但是真的可以陪你风里雨里跑几十万公里，除了正常保养基本上不用去维修厂。所以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几款公认最耐开的车，它们不仅底盘稳，质量过硬，关键啊是开个30万公里都不用大修。那么近期有购车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0: 首先第一款车呢是2026款雷凌 L， 提到耐开呢，丰田雷凌应该算上一个。2026款的雷凌 L 呢作为加长升级款，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2万9千8到14万7千8，在售呢共10款车型，其中呢混动版5款，燃油版5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95千8到114千8起。
1: 外观方面，前脸是大尺寸的熏黑蜂窝格栅，搭配两侧鹰眼式 LED 大灯， Y 字形的日行灯点亮之后啊，辨识度很高。前包围三段式设计加两侧导流槽，既好看又能优化风阻。车身侧面腰线上扬，带点俯冲的姿态，搭配17英寸多幅轮毂，部分版本还有黑色的套件，运动感拉满。车尾呢很有层次感，贯穿式 LED 尾灯加车头日行灯呼应，后备箱盖的小鸭尾增添了动感，隐藏式排气设计看上去很大气精致。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695、1780、1435毫米，轴距呢是2750毫米，定位紧凑型轿车，五门五座布局，1米8的人坐后排啊，腿部能够留出2拳多的距离。那这个腿部呢不顶前排，后排中央地台凸起4厘米，中间坐一个成年人呢也不挤。后备箱的常规状态下呢，放个2寸的行李箱加婴儿车是没有问题的。
1: 内饰上，车内中控台采用的是双色拼接设计，搭配贯穿式空调出风口，层次感很足。高频接触区域和中控台大多采用的是软质的包裹，摸起来不廉价。仪表盘是8.8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是12.9英寸的悬浮中控屏。车机搭载高通骁龙8155P 车规芯片，接入 DeepSeek R1 大模型，支持华为 HiCar、苹果 CarPlay、CarLife 手机互联、语音控制、声纹识别以及 OTA 升级等功能。中高配还有50瓦无线充电和64色驭动氛围灯。
0: 配置上，根据不同车型的配有前排侧安全气囊、侧安全气帘、后排乘客遗忘提醒、自动空调、全车电动天窗、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加热、前排座椅加热，还有智行安全系统 L2 级的驾驶辅助。全速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前方防撞辅助、行人识别等功能。
1: 在这儿呢，跟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哈，我们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混动版豪华版，优惠之后呢是在105.8万左右，比领先版多了主驾电动调节座椅、外后视镜电动折叠加热这些配置，智能座舱和安全配置也很全面。预算有限的话，混动版、领先版也够用，优惠之后呢是95.8万，双屏智能座舱、TSS 3.0 安全系统都有。
0: 第二款车呢是本田飞度，要说小型车里最耐开的，本田飞度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被网友戏称为开不坏的飞度。正常保养呢开个30万公里没有大修呢都是常态，目前在售共2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66,800。

0: 八到九万七千八，分别是2026款的 1.5L CVT 换新版和2024款的 1.5L CVT 无线版。那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呢是64800到89800起，是三款车当中价格最低的。
1: 外观是典型的小型两厢车造型，前脸是大面积封闭式前脸，搭配分体式 LED 大灯，锋锐式 LED 前转向灯，视觉冲击感强，侧面线条圆润饱满，外后视镜与车身同色，配有电动调节功能，搭配15英寸轮毂，还有显得很灵动。车尾呢是光纤 LED 尾灯，搭配运动扰流尾翼，它的感觉啊，给人一种简约利落。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169、1694、1537毫米，轴距呢是2530毫米，定位小型两厢车，五门五座布局，不要看车身小，空间利用率却高。1.75米的年轻人坐前排，头部呢还有一拳多的距离，那后排坐两个成年人呢也不挤。魔术座椅放倒之后呢，后备箱的最大拓展到1200升。
1: 内饰上，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硬质塑料材料，虽然看起来不够高档，但是呢，耐造、好打，显示清晰，能够直接看到车速、油耗、里程等信息。中控屏幕是 10.1 英寸的彩色智能屏，车机支持 CarPlay、HiCar、CarLife 手机互联、车载蓝牙、USB 接口等功能，够日常使用。
0: 配置上配有前排的 ISRS 双安全气囊、前排侧安全气囊，还有胎压监测系统、 ABS 四轮防抱死制动系统、 VSA 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 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还有遥控钥匙一键启动系统、 PM2.5 滤芯，还包括驾驶席副驾的空调冷暖水杯架、全车电动天窗和驾驶席车窗一键升降等配置。
1: 动力方面，搭载 1.5L 地球梦科技直喷发动机，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最大功率91千瓦，最大扭矩145牛米，官方零百加速 10.1 秒， WLTC 综合油耗低至每百公里 5.57 升。底盘方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挂的组合。购买建议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是2026款 1.5L CVT 换新版，优惠之后呢是在64800左右，价格最便宜，该有的配置都有，像日常代步呀、买菜接玩都足够用了。
0: 第三款车是2024款索纳塔。说起索纳塔呢，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当年的索八，现在这款2024款的索纳塔呢有 1.5T 和 2.0T Line 两种动力，共六款车型。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39800到186800，分 1.5T 和 2.0T N Line 两种动力版本，其中的 1.5T 有三款，那 2.0T 的 Line 呢有三款。目前终端优惠之后的裸车价那是109800到156800起。
1: 再来关注它的外观，采用了星际战舰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的是贯穿式的日行灯带和巨大的进气格栅，看起来很有未来感。车身侧面是溜背的轿跑造型，搭配17-18英寸的轮毂，气场很足。车尾是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运动化后包围和双边共两出排气，简约大气。
0: 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945、1860、1445毫米，轴距呢是2875毫米，定位中型轿车，四门五座布局，空间宽敞，1.8米的人坐前排，头部呢还有一拳半的距离，后排腿部呢能够留出两拳多的空间，坐三个成年人啊也不会感觉到拥挤。后备箱的常规容积呢520升，支持后排4:6比例的放倒。
1: 内饰方面，车内有黑色、黑棕双色内饰可以选择，大面积采用的是软质的材料和皮质的包裹，搭配的金属饰条点缀，看起来很有质感。仪表盘是12.3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幕也是12.3英寸悬浮中控屏，与仪表盘组成双联屏设计，支持语音控制、无线 CarPlay、HiCar 互联、OTA 升级、车载微信等功能。
0: 配置上，根据不同配置呢，搭载有六个安全气囊，包括主驾的这个腿部气囊、前后排的头部气帘、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前排座椅加热、手机无线充电，还包括三区自动空调、前排座椅通风、自适应远近光、自动泊车、L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全速。

0: 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自动紧急制动，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盲区监测，倒车车侧预警和后方交叉碰撞预警等功能。
1: 购买建议呢是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 1.5T Pro 版，优惠后呢是在119,800左右。它比入门版贵了10,000多，但是呢多了全景天窗、无线充电、全液晶仪表、座椅加热和全套的 L2 辅助驾驶，所以说这10,000块花得很值。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悦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2: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1: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2: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1: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春来水满田畴，如串串银链挂山间，夏至家和土翠，似层层绿浪排苍穹，金秋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宇，隆冬雪照丰年，若黄环白玉气云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四季美人——云和梯田。春穿花山，水满层畴；夏披绿裳，河海滚浪；秋着红裳，金穗漫山；冬裹银裘，雪毯素妆。年复一年，山花不败，鸣禽百转，流泉不竭，日复一日，从山峦染成金玫瑰，到白云变换成苍穹，一幕幕展现大自然造型和着色的奇诡。乍看好像无序的曲线，在炫目的平台狂欢，扭动的身躯没有雷同的，田块的形状没有相似的，草色、花色、水色、天色没有凝固的，景随不移没有不变的，泥房、炊烟、耕牛犁田、牧童短笛没有禁止的。从闽北到浙南的畲族山民是云和梯田最早的垦殖者。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田地最为宝贵。聪明勤劳的农人先祖用锄头、镰刀和汗水伐去山上的灌木与荆棘，挖去乱石，捡尽杂砾，在高低起落的坡地上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开垦出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的田地。畲汉两族农人千年生命接力，用一种筑田岸、铲田坎的古老技术和大自然共荣共生，创造云和古老的童话世界。这就是中国最美的梯田，是梯田，是湿地，是泽国，形成有山有水的奇观。来源于森林腹地恒久的涵养补给，只见云水天来，不见旱涝来袭。雨和云就像是俏皮的村姑， 出没无定，行踪无定，着装无定，心情也无定，可能突然变成了游人脖子上的哈达，或者脚下柔软的土地，又或者变成腰间缠绕的彩带。轻轻云朵，感悟创意，这就是云和梯田，沉浮着云水世界。它纯美的童话让你洗尽浮躁，让你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你心灵雀然欢呼，如记忆中的童年。梯田的神奇美妙在于一年四季变换着迥然相异的色彩和风景，梯田的魅力更在于它并非自然奇观，而是农耕文明积淀千年的人文极品。浙江的云和梯田在浙江丽水云和县重头镇梅竹村，一片所在浙西南山地的人间仙境。这里四面高山环绕，形成了大小不一的低丘缓坡和小盆地，经过世世代代祖辈们的开发，形成了层层的梯田。春夏秋冬，无论是哪个季节到来，都是一幅动人的诗意田园画，它是大自然赠予人间的厚礼。满山的梯田在纯净的作物映衬下，所有蜿蜒起伏的曲线骤然凸显，那阡陌纵横、婀娜多姿的线条如此洒脱流畅，随心所欲，犹如一座盘旋陡立的天梯。梯田、云海、竹林、溪流、瀑布、村落交织成一幅立体而又秀美的山水画卷。清晨，朝阳将第一抹明媚洒出迷幻的色彩，给静谧的村子画上浓妆，袅袅的炊烟氤氲在屋顶上，层层梯田反射清晨的光芒，层层叠叠的梯田有如行云流水般潇洒柔长，妩媚动人。绚丽多姿的云海，时而像温顺的少女静卧山川，袒露胸怀，山峰树木房舍点缀其间，和蓬莱仙境一样美得让人无法言语。时而它又像狂暴的怒潮，狂野不勒，汹涌澎湃，那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变幻莫测的云雾，使云雾中的梯田让人沉醉，难以形容。坑根村是一个原生态的石寨，也是云和的宝贵资源。走在石寨的任何一条小巷上，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一堵堵灰色的石墙，一间间古旧的土屋，鹅卵石铺就的村道，曲曲折折消失在小巷深处。坑根村的人世世代代耕种着云和梯田，这村子跟他的千年梯田几乎同样古老。在村口，碾米的老水车倚着一面山崖，迎候着远来的客人。水车缓慢地转动着，转动着古老的寂寞，认真地倾听着自己的转轴发出来的每一个细小的回声，替大地诉说着悲情。它看上去没有尘土，洁净如洗。房屋高低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绿竹穿插其中，房屋的体积形状不一，房基和横墙都是以青灰色山石建造，而山墙却是黄泥的，瓦是小青瓦，窗是花格窗，上面留有日积月累生息的痕迹，原生态的巨大鹅卵石铺成了狭窄曲折的巷道，台阶被磨得光滑润泽，石陡石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走在巷中，旁边那一块块老石墙布满印湿的绿苔，那该是村庄800年时光的潜意识吧。从石墙缝里生出来一簇又一簇的毛蕨，绿绿的蓬松着，偶尔还有一株灌木从墙缝间钻出来，开着哀歌般的白花，看上去像是茶花。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来领略云和梯田的风光吧。在巷中攀爬，四周都是青石，满眼都是湿漉漉的绿，没有撑伞，若有若无的雨丝拂面。抬头仰望那窄成横线的天空，大片白云正在上面移动，心中猛然掠过一阵岁月流逝的微茫。小麦随意地在石寨小巷里闲逛了很久，凹凸的鹅卵石碰触着脚底的神经，两旁是一堵堵石墙，抵挡着风雨和岁月的洗礼。路边石缝长出的青草不但不让小麦觉得荒芜，反而给这弯弯曲曲的小路添了些鲜活的气息。涓涓细流像一条柔软的白丝带，萦绕在梯田中，缠绕在村子里，和斑驳的黄土墙、褐色的石块路、黑色的瓦、长满青苔的石墙相互掩映，浑然天成，构成一幅完美和谐的田园山水图。远处就是层叠的梯田，星星点点的农人变成了最美的风景。在这片远离尘世喧嚣的世界里，静谧安宁，清凉透彻，高低错落的梯田间散落着山间田埂的清香，诉说着梯田人家的寻常故事，聆听着大自然的低吟浅唱。不知这里的江南有雨吗？也不知人们梦中有风吗？小麦走进古宅，喝一碗甘醇的云和大碗茶，看层层梯田就像是一面面的玉镜，看石缝中挤进的细碎阳光，享受最慢的梯田石寨时光。驼仔的马儿走在路上，马蹄声哒哒作响，铃儿叮当，引得院子里的一阵狗叫，或着溪水潺潺的声响，伴着声声鸟叫，奏出一首和谐的乐章。6月6号是农历节气芒种，每年的这一天，当地的农民朋友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犒赏耕牛，开地犁田，拉开梯田耕种插秧的生产大幕。这一天便是当地特有的开犁节。云和梯田开犁习俗由来已久，有历史记载，很久以前，云和衙门的官员每年春耕开始之际，都要到城郊的仙农坛，由县官带头亲自下田耕地，从而表示官府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为了寄托美好质朴的愿望，祈求神灵保佑家畜兴旺，五谷丰登，先民们就举行开犁这个民间活动。云和梯田开犁节 约定俗成的一整套祭祀仪礼完整地保留到现在，祭祀场面隆重，表演形式丰富自由。具体活动内容包括开山耗子、芒种靠牛、祭神田、分红肉、山歌对唱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民俗文化的缩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这些节日通过农事操作、祭神赛歌等形式，集中地展示了山区农民在劳动生产当中的习俗，体现了山民们崇尚自然、追求人和万物和谐相处的农耕文化内涵。云和的传统习俗将在这一天表现得淋漓尽致。从2007年开始，云和县先后举办了多次梯田开犁节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将近10万知名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拍摄梯田、云和原始独特的村庄、变化多端的云雾、雪景和雾凇等变幻莫测的景色。云和梯田不仅吸引着摄影人的眼球，对文学爱好者也同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他们用生动唯美的笔触描绘了云和梯田的地理特色、柔美线条、四季美景，深刻地挖掘和展现了云和梯田的内在特质和绝美印象。远山、近树、水田、蓝天、健壮的耕牛、牛背上的孩童，还有牵牛的梭翁，古香古色，完美地掩饰了流传千年的农耕文明。梯田里的居民淡泊安详，村子里很少能够碰到居民，偶然遇到一波，轻轻地谈论着，手中也一直忙着农活。春漫田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鬓，并怡然自乐。小麦心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过如此了吧。小麦在山坡上悠闲地看着牛儿吃草，听着鸟叫虫鸣，不必计较得失，不用在乎功利，在这里岁月静好，时光静好，心也静好。挑着背篓，肩扛农具，在清晨的鸟鸣中行色匆匆，赤脚走在竹桥上，在清晨的阳光中宛如一道剪影，和谐生动，播种的不仅是水稻，还有美景和希望。云和梯田，牧童短笛，山花水色，耕种犁田，云海梯田。春飘条条银带，夏滚道道绿波，秋叠层层金塔，冬砌块块白玉，是山水共映的中国式童话，是当之无愧的世外桃源。云和梯田童话般纯美，让人欢呼雀跃，从水泥丛林到田园栖居，让人心灵纯净，就像是回忆到记忆当中的童年一样。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文明得以完美的传承，在云和放慢时光，静静地感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听着鸡鸣出发，伴着晚霞回家。这样的日子，不知忙碌的你是否和小麦一样心生向往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1: 妈妈，我记住了。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2: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现在是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2: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2: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2: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一个女孩。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7: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1: 爱吃香菜说我们单位开空调了，你看出来了，把我冻的呀，天哪，
0: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跟真的，我就是今天下午我本来以为单位会热一些的，然后我就穿了无袖。
0: 昨天就已经开了呀。
1: 对，嗯，是的。
0: 对。
1: 但是昨天开的温度没有，就可能刚开，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今天已经，我觉得我像在一个冰窖里面了。
0: 你看吧。
1: 我们也在关了，我们空调太好了。
0: 这个就不能享福啊。
1: 就没有享福的命。
0: 我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空调吹着我，就是刚刚好。
1: 特爽是吧？
0: 对，特别舒服啊。嗯。好吧，
1: 当然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啊、对，加入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嗯，在微信群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每天开心的话题啊，一起进入到每天开心的时刻啊。
1: 我刚我不是28的时候从4楼来吗？
0: 嗯，
1: 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说我要上班了。
0: 他们说什么呢？
1: 啊，他说啊，
0: 活该。
1: 这么惨、
0: 啊、优秀的人就是工作多、啊、哎呀真是不拉了散会吧、
1: 刚开会都开始散了，
0: 刚来你搞什么、啊、这是啊。
1: 对，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每周三就会和大家聊美食。
0: 对，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过了吗这个什么，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哎，对，聊有的话就两顿。
1: 我特爱吃火锅，如果说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火锅。
0: 对，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你知道吗？
1: 我前两天我好像说了一下，我说
0: 是的，
1: 亳州哪家火锅比较好吃？
0: 哎，
1: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就很纠结，然后纠结过来，纠结过去，就吃了海底捞。嗯、
0: 哦，
1: 把我弟都吃成黑海了，我就把我弟。
0: 就是已经啊、哦，就是黑色会员卡是吧？
1: 对，
0: 我的天。
1: 然后我们还发现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就吃够了嘛，然后我们有小半年就没去。
0: 嗯。
1: 因为你去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了，然后你的这个还降级，你得保持着这个成绩。
0: 那就是我就是一定得消费，不消费不行。
1: 对，一定得掏钱。
0: 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我做不到。我在某个地方，它越好吃，我吃的越少，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你这个好的东西，你不能每天都满足自己，
1: 就吃够了是吧？
0: 你吃多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会有点削减。
1: 我妈妈说，忠实的粉丝来了，
0: 欢迎。
1: 妈妈，你不是粉丝，你是粉条了，已经，你已经升级了。
0: 您现在是家长，这回事哈。您就是说下次来的时候，您就直接说我来监督你们了。
1: 嗯，今天有没有做好？你头发乱不乱？
0: 对，
1: 我妈每次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说。你看你的坐姿，
0: 嗯，
1: 你看你的头发，
0: 嗯，就是被我带歪的，知道吗？我就是那个懒散的样子。
1: 哎，这是
0: 燕月，
1: 燕啊，
0: 燕月说好像在健身房见过你，
1: 是你
0: 见过我？
1: 嗯，一定是你，因为我只去就是女子健身房，她见不到我。
0: 她万一是个女的呢？
1: 但那这个名字不是男的吗？
0: 哦，青龙偃月刀是吧？
1: 你邻居来了，
0: 男的健身房啊。小区邻居来了哟，
1: 是你邻居吧？
0: 不是吧，是我邻居吗？
1: 啊，是我邻居吗？
0: 是吧，是您邻居吧？啊，这啊是谁的邻居？你在哪个小区？
1: 您说的是哪个小区？哦，男的健身房斯麦，就是你应该去过，我没去过。
0: 斯麦是吧？
1: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斯麦那肯定是我去，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了哈。
1: 咦？
0: 鱼竿是你的邻居，大型认亲现场，这属于是啊。
1: 我现在在点开头像看是谁。
0: 嗯，找找呗，找找就
1: 没有没有没有照片，我看不到。
0: 嗯，你瘦了，哥们儿还真没瘦，哎，又胖了，知道吗？现在哎，这两天瘦了2斤啊。
1: 哦，
0: 因为上次我说180了嘛，
1: 两斤只是水分。
0: 对。
1: 说
0: 嗯，
1: 万一是个开健身房的呢？
0: 开健身房的多了，我们欢迎开健身房、开运动场的这些朋友们跟我们交流，是吧？嗯，
1: 博主有没有萍姐火锅？没有啊，雪瑞在干嘛呢？
0: 雪瑞在问嘛，就问嘛，在和我们听众朋友进行互动，
1: 当了小助理这一会儿。
0: 哎呦呦，感谢，
1: 没有萍姐，没有萍姐，
0: 感谢冯主任啊！你看，
1: 我就吃过一次萍姐，还是在重庆
0: 哦，
1: 好几年前了。
0: 萍姐，我没吃过。我说实话，这个大家是这样的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哪家火锅好吃、嗯、为什么，你就把你这个名字就说出来，在咱博州所有地区名字都可以说，
1: 对
0: 他家哪儿好吃为什么好吃说出来就行了、嗯、知道吗？
1: 好吃，我也觉得好吃，
0: 因为李老师呢最近呢犯火锅瘾啊。
1: 我们今天晚上就是火锅，
0: 是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说就是炖排骨汤、嗯、我们吃火锅，我一想那排骨汤那油的呀。
0: 你别喝汤啊，你只吃排骨啊，
1: 嗯，
0: 是吧？排骨汤也能下啊。
1: 冯校长，
0: 嗯，
1: 就是你家开的吧？冯雪瑞。
0: 老冯啥时候开？
1: 你就是那个背后的校长吧？
0: 啊，阿苏说他在荣成请接我。哎呀，
1: 又是你的亲戚，你看永杰。
0: 不是，这是咱的朋友。
1: 对啊，
0: 咱的这个，
1: 我故意说的，要在永成听永杰播节目。
0: 好。这都能连上来，真是，你不会是主持人啊，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
1: 我在哪儿呢？我在直播间呢。
0: 你给他发信息，直接就语音发过去，就做节目的声音。朋友们一般和我发信息就这个、
1: 哎、好神奇啊，
0: 是吧？
1: 嗯，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发语音
0: 啊，我就直接回，因为我要不回他就一直信息攻击嘛。嗯，
1: 我冯校长吃的是那个融创那个商业街门前的这个啊，对对对，是的，我也觉得挺好吃的，而且价格又很优惠。
0: 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呢？
1: 就是比较辣，
0: 比较辣，
1: 真的辣、
0: 哦。
1: 我们就点中辣就受不了，而且还有一个炒饭特别好吃，就比较适合重口的我们。
0: 那个炒饭是什么类型的？
1: 就是里面放了很多搭配的，比如说对时蔬，还有一些小肉粒。
0: 哦。
1: 有点像酱油炒饭那种感觉，很香。那个炒饭真不错，
0: 真不错，是吧？
1: 是吧？炒饭一绝，
0: 炒饭一绝是个品牌。
1: 那不是炒面一绝？
0: 炒面、炒饭都一绝。
1: 别想骗我，那是炒面一绝。我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那个炒面一绝，现在没去过了。
0: 哎呀，你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多好，250，
1: 255，
0: 好多了五个人啊。
1: 哎，我特好奇，就是我之前咱们在老台的时候，不是吃那个东北的焖面嘛？然后我上次在节目中也说过，我说那个文体街的那个东北焖面，
0: 嗯，
1: 怎么没有了？就它里面有土豆呀、豆角呀在一起的那个焖面，还有点还可以点其他菜，就在文体街的路南。
0: 文体街可长了。
1: 嗯，
0: 与哪条路的路南？
1: 就在那个李林干锅鸭对面那个附近位置，
0: 那就是汤旺大道。
1: 哦，
0: 汤旺
1: 大道，汤旺大道与文地街，对文地路的交叉口。
0: 路南，
1: 嗯，
0: 哦，你看吧，就是，哎呦喂，咱就说点现在咱有的哈。这个你看，有很多人朋友说啊，吃火锅，有的人就爱愿意吃这个清汤的，有人就爱吃些这个麻辣的，就重口点的。
1: 所以四宫格嘛。
0: 对，有人就是说就是川湘的嘛、
1: 嗯、
0: 就四川的，
1: 嗯，
0: 四川的，然后还有说还有会吃一些东北的就比较多。那个科大讯飞的张伟说焖面还是山西的好吃，东北的不太行。
1: 哦，亳州有吗？
0: 千味啊。嗯，我就觉得我们家楼下焖面好吃。
1: 我觉得我妈做的好吃
0: 啊。焖面啊，不是卤面
1: 啊。我妈不会做焖面。
0: 那是卤面啊。
1: 对，我这个人就不爱吃面条，就从小不爱吃面条，而且小时候就是还因为吃面条，
0: 嗯，
1: 被我妈妈教训过、嗯，因为我弟特爱吃，然后我们俩一对比呢，就是每次做面条，我就在那找事儿，或者哭、啊、一口不吃，然后我弟在那狂炫，你知道狂炫，
0: 我给爹不吃了，给我放酸了，你这
1: 样。对，我妈就说看你弟就是不挑食，怎么，你看多听话，然后我在那旁边又很烦，然后一会
0: 就
1: 被拉房间里面。就是
0: 嗯，
1: 上课了、
0: 嗯、教导。
1: 对，
0: 孩子啊，来背一首悯农锄禾啊，你就开始了是吧？
1: 但我长大以后我也不爱吃，
0: 不爱吃就不爱吃，
1: 真不爱吃。但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家除了我之外就所有人都爱吃，我嫁到我对象人家，他们家人也都爱吃，就我不爱吃。
0: 因为在咱这个地区啊，面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吃法。
1: 你们家也爱吃面条？
0: 对，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面食、哦，但我的亲家他特爱吃面食、 我的母亲做面食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每次然后就来我家就说，阿姨我要吃面条、
1: 哦、
0: 就做这手擀面，就天天这样吃、
1: 嗯、吃习惯了。
0: 后来你要是一碗面和一碗米放在我面前，我是马上要选米的。
1: 我也是，
0: 我不会去选面。
1: 嗯，
0: 但现在呢我不做选择，就是
1: 我都吃。
0: 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啥都吃。
1: 那你是男生，女生会比如说啊，我觉得我吃碳水太多了就会有压力。
0: 哦，还好吧，就是自己的饮食这个状态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
1: 我一直在想，就可能我不吃，不太爱吃面食，所以我的肉又比较细流。
0: 啊，这全指的是吧？这你不是
1: 对，全是就是乱晃，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我胳膊很细，但我晃起来就像肥肉一样。
0: 脂肪含量比较高是吧？
1: 嗯，也还好，不知道为啥就祖传的。
0: 不是你也健身啊？
1: 我健身啊。
0: 这怎么可能会是软软的？这白白肉这一块谁不软？你告诉我谁不软？
1: 嗯，
0: 这一块。
1: 是啊，我健身没感觉，力量没有上到位。
0: 嗯，
1: 没有去那个斯麦。
0: 哎，这还挺多的啊。
1: 嗯，
0: 这今天我们聊这个火锅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人呢就爱吃一些火锅里面就特殊的菜品，
1: 嗯，
0: 或者说有人甚至为了一碗冰粉就马上要到这个火锅店去吃顿火锅。
1: 所以我就爱吃那个刘一手，
0: 哎，
1: 咱们家这边没了，因为他的冰粉很好吃，而且有大碗。
0: 我第一次吃刘一手的时候，那时候还在那个威武广场那一块。
1: 对，是的。哎，为啥没了？其实他生意挺好的。
0: 这不是因为企业的问题吗？
1: 哦，
0: 这个咱就怎么说呢？是不是？
1: 哎，如果说咱们这个单位楼上全是火锅店呀，什么咖啡厅啊，
0: 咱俩这是爽歪歪了的，这都。
1: 就是咱们一楼那个大院还挺适合做那个，比如说，
0: 对
1: 的。你怎么知道我就要这样说？
0: 夜市经济搞起来。
1: 对，咱们单位太适合了。
0: 领导们听到没有？
1: 环境又好
0: 啊，
1: 对吧？
0: 好好好，这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融合嘛，如果说能融合来融合啊，
1: 我们也可以融合。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同事在底下朗诵让他们吃饭
0: 啊，
1: 你去唱歌，
0: 粒粒皆辛苦，来端起这碗饭干，
1: 吃饭还上起了压力。
0: 对，真的是。
1: 那就火锅
0: 啊，
1: 会点什么菜呢？
0: 我在火锅店的话，涮肉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冲击感。
1: 为啥？
0: 我因为这个肉吧，我吃的多了，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切的肉才好吃，就是他们再是现切，我这人比较怪，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爆成卷的那个鲜肉的现切。
1: 那咱俩不一样，我特别不爱吃卷儿，
0: 我特爱吃卷，
1: 都不爱吃。
0: 我就爱吃卷，因为每次我跟你说过一个方法嘛，就是到那个大型的这个菜市场，选一块肉，让他用薄膜包起来。然后就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涮火锅，
1: 弄卷了。
0: 我到的时候你拿开锅直接爆，因为他爆那个鸡的也是几分钟。
1: 我弟也是，而且之前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还加了一个就是西瓜那边的，就是有专门做这个肉的这个微信。
0: 啊，有我
1: 对
0: 我，
1: 然后预约啊，真的真的很新鲜，是真的。
0: 对，很好吃。
1: 对，但是我就不爱吃。我就爱吃比如说先切的牛肉啊这种类型的。
0: 哦，你是属于那个，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1: 就比如说
0: 吊龙，
1: 比如说对对对，
0: 裹点鸡蛋液。
1: 咱们老板打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市区李老四，就那种类型的。
0: 是是是是。
1: 啊、
0: 嗯。那你这个你还说，你这吃的挺正宗啊。
1: 我吃的像个老李。
0: 对，有的人就很刁钻。
1: 对吧？
0: 李老四有的时候还他有的店是做那个能大了吧？
1: 哎，但是我不知道
0: 人头算的。
1: 啊，是吗？
0: 有的店做人都算，市政府那旁边那个不就是吗？
1: 不是啊，我前两天还去吃了，没有啊。
0: 有这种模式，就是说一个人多少钱？
1: 哦，像自助一样。
0: 啊，对对对，就是。
1: 因为他蔬菜不就是走自助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情况嘛。原来我们群中夕颜说，竹笋鹅，啊、
1: 哦，我爱吃爱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也是在文地街还有三草路上，我记得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开过，然后后来又不见了。也不是吃的是不是那什么黄飞是吧？
0: 好像是
1: 香飞，
0: 什么还香飞，我还嫔妃呢。
1: 哪家？他就是一定要什么飞，一定是什么飞，什么飞竹笋鹅。
0: 光明路上吧，应该是。
1: 哎呀，是光明路上。
0: 对，因为他旁边有个皇城坝。
1: 啊，对，我太爱吃皇城坝了。有没有皇城坝的这个老板啊？能不能再开一家？
0: 他那个虾锅，那确实是啊，
1: 太好吃了，我太爱了。然后我弟当时万达不是后来又开了一家吗？然后我弟就加了他们微信，经常就是点个外卖，就是说把那个锅送到家里面。
0: 嗯，
1: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爱吃他之前的那个干锅。
0: 对，那干锅吃的特有劲儿。
1: 嗯，
0: 兑点水就直接就开始煮了，
1: 就没了。我们小时候还因为这个鸡翅打架，小孩。
0: 啊啊啊！
1: 你们家也是。
0: 啊啊。

0: 不要买那个黄色的，就买那个青色的，
1: 紫色的、
0: 啊、对，紫色的那个，
1: 嗯嗯嗯，
0: 然后啃一口，然后喝红酒，那个味道啊，啊，真是绝了。
1: 那什么味道呀？
0: 那你就尝试一下。
1: 我就不敢想象那个味道。
0: 就是你实在没什么想吃的，就那个也行。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比如说像那个洋葱、
0: 嗯、
1: 我就特别不喜欢吃生洋葱。
0: 我特爱
1: 啊，你特爱。比如说这个蒜啊，我特别不喜欢吃熟蒜，就是炒熟的蒜
0: 啊。那是生蒜好吃
1: 啊、
0: 嗯、烧烤有没有点过那个蒜？
1: 点过。你烤过？
0: 烤过。好吃吗？
1: 好吃，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对，相当。
1: 但不能烤太老。
0: 哎，肯定是
1: 吧，微烤那种可以，要不然烤熟又不爱了。
0: 对，蒜皮上撒点那个孜然粉、
1: 嗯、
0: 辣椒粉，
1: 嗯，
0: 然后呢是先烤蒜，再用微火，
1: 嗯，
0: 把那个辣椒粉的再过一下。
1: 是的，
0: 直接端上来，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盘子直接盛、
1: 嗯，
0: 一定要用吸油纸，
1: 嗯，
0: 往上一铺、
1: 哦，
0: 那个时候的热量往吸油纸上一放，拿来那个蒜烤的
1: 就好吃，
0: 绝对漂亮。
1: 哎，我决定了，我要把咱们这个直播间、
0: 嗯、
1: 博主广播电视台这运动全程的直播间转到我们家群里面去，再转给我妈妈一下。
0: 对对，让他知道知道，大家也可以让自己转给自己的家人啊，让他们知道知道，今天我们做美食。包子说，我最喜欢铜锅涮羊肉。
1: 其实我也挺爱吃的、
0: 嗯，
1: 因为那个麻酱，就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咸了，对于我们中国的人来说就很合适。
0: 你看。它这个麻酱有很多种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有很多朋友说他那个麻酱怎么吃不出来那个香的味道，其实你得会蟹，知道吗？那个
1: 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得和和的
1: 啊啊啊，
0: 一定要让它和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泥，
0: 它不稠，它也不是那个清汤寡水，
1: 嗯，
0: 它那个你蘸完之后呢，它上面有挂，就这挂的那有点小小的拉汁儿。那个时候的是麻酱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去裹什么羊肉啊、牛肉啊去吃的时候，就一口下去就很棒，
1: 就很好吃。
0: 有的人愿意放蒜泥，
1: 嗯，
0: 还有的人愿意放香油，他都有不同的选择。
1: 嗯、
0: 有人就清口全吃那个，咱那个超市里面卖的有什么二八酱，
1: 啊、
0: 知道吧？就是你调制好的，
1: 哦，调好的那种，
0: 就你爱吃那个咸的。
1: 这就好比是那个川崎，
0: 哎，
1: 嗯，
0: 它比川崎的那个就又酱了一点，
1: 嗯，对。
0: 然后那个没辣口。我呢，我说实话，我选了超市很多种麻酱，
1: 嗯，
0: 在咱亳州有一款叫魏武麻酱，
1: 我记住了，我现在记下来，魏武麻酱。
0: 对，我有很多超市有的时候买不到，但是我上次我只要看到那个魏武麻酱，我就会买一罐，就管它吃不吃，我得买一罐。
1: 哦、那和魏武香油是不是一家呀？
0: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们赞助，我们怎么能知道？
1: 是吧？你看魏武香油，对吧？我记着了，
0: 特香。那个麻酱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叫魏武麻酱，特别棒，
1: 尝一个很香，就说明它货真价实。
0: 对，
1: 嗯，
0: 以前在那个万达那个超市买过，
1: 哦，
0: 现在不是换了吗？
1: 待会儿看一下外卖有没有。飞雪连天是个白鹿啊，说我们只说啊，这个只惜三餐烟火，慢品四季清欢，好好吃饭，好好度日，在一粥一饭里把寻常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岁岁安然。我也觉得，就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吃饭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
1: 因为你身体就是第一位的嘛，无论什么事情你要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0: 就是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嗯，好好吃饭才能好好生活。
0: 对，
1: 真的是
0: 活得久就好，是吧？真的，这个世界是给活得久的人服务的，知道吧？
1: 嗯，
0: 是吧？
1: 你看咱们台就是有发了好几位百岁老人，
0: 哎，对，
1: 他们就是吃的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你说我们是不是到那个年纪也会吃的很清淡？前提是我们能活到那个年纪，照我们这样的饮食习惯。
0: 这个有的人吃你那个重口之后，他身体会有负担。
1: 对，
0: 因为重油重盐，血压肯定会升高
1: 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我血压低，
0: 你血压低是吧？你就多塞点啊。
1: 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就特别瘦，然后我血压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低压，你低压多少？
0: 80多吧。
1: 你低压80多，我现在
0: 快临界值了。上次量的时候快90，
1: 90不就临界值了吗？
0: 对，90。
1: 我低压就是现在正常了，是60多，它在一个正常范围内。
0: 嗯，
1: 我前年的时候就50多，特别吓人。
0: 哦，那你和我妻子差不多，
1: 她也
0: 是
1: 啊，
0: 就她心跳慢，
1: 我心跳也正常，就是血压很低，就是低压特别低，然后高压也不高，高压90多，
0: 啊，高压有点低了哈，我高压130，
1: 嗯，
0: 有的甚至120多。
1: 那你们家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吗？
0: 没有，但是血脂这层有点
1: 是有的，
0: 我。

0: 几个姨
1: 都有，
0: 对，我妈，
1: 嗯，
0: 然后我舅舅等等都有啊。
1: 我妈是高血压，然后舅舅也是，
0: 控制控制，一定要控制，
1: 真得控制啊。
0: 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你看李老师健身撸铁，
1: 嗯，
0: 我健身有的时候撸，有时候打羽毛球，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呢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1: 其实我是为了啥呢？就是一方面也是为了多吃一点好吃的，因为我其实特别馋的一个人。
0: 我纯纯为了吃，
1: 咱俩差不多。
0: 哎，我纯纯为了吃，
1: 就一边是健康嘛，也为了健康。
0: 嗯，
1: 因为你锻炼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0: 你就想一想，
1: 嗯，
0: 你健身完一天之后呢，拖着那些稍微有点疲惫的身体，稍微有点哈，不要太累，
1: 嗯，
0: 然后和朋友之间推杯换盏啊，仰天长啸啊，说说老张，说说老李，说小陈啊，都行，
1: 嗯，
0: 说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开怀大笑，那个心情是达到顶峰的，
1: 哎，是的，
0: 那就很开心，今天一天所有的不如意烟消云散，
1: 嗯，
0: 你要说你健完身回家之后，我就得赶紧睡觉，明天早上6点钟还得起来再健身，那不纯受罪吗？那属于
1: 那好有压力，
0: 对。
1: 但我现在已经把就是健身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中。
0: 哎，是，
1: 你也是。
0: 今天还约着呢，今天晚上我约着去体育馆打球，就去的去啊。
1: 啊，你们那个消耗比较多，就是我们女生消耗比较低，其实，就是一天30分钟、40分钟。
0: 哦，那也差不多，差不多。
1: 嗯。但你那消耗的多呀，你那有纯有氧。
0: 它是有氧无氧结合。
1: 对，我发现我前年为啥这么瘦，就是我当时爬坡比较频繁，然后
0: 做、啊、
1: 对每天吃很多，然后也爬坡了，然后当时瘦到94斤这个状态。
0: 我的天，我快你俩。
1: 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爬不动了。
0: 怎么了？生活的重担压着你才迈不开步了。
1: 我觉得很累
0: 啊。你说实话，这是
1: 真累。
0: 这挺喜欢说实话的，累，谁不累？这是。
1: 我当时就觉得每天爬坡，当时我也已经习惯那种状态了。
0: 嗯。
1: 然后别人都说哇，太能坚持了。然后我现在我看到我表妹在爬，我就说你真厉害，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已经忘了曾经努力的自己了。
0: 嗯。行啊，他们在一直聊这个竹笋鹅。
1: 西岩发了一个这个辣椒和面糊，这是啥？面辣椒，最后
0: 炒辩饺
1: 啊，这叫炒辩饺。
0: 我都不用看，你就说这个面
1: 这个可香了，而且我经常就去我奶奶家，我婶婶她用那个地锅做这个，
0: 对，很好，
1: 香的哟，天哪！
0: 有不同的叫法，有的我给你炕辣椒，啊，炒辩饺，就是那种比较多。
1: 你提到了，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0: 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健身不撸铁和喝酒不掼蛋一样。
0: 健，我不爱掼蛋。
1: 相辅相成。
0: 不会不会啊！
1: 我以前学会了，然后又忘了，几年中没有玩了，就不会了。
0: 我就不爱玩那玩意儿。
1: 其实挺好玩的。
0: 对。
1: 虽然说没人愿意和我一组。
0: 你不是他那个东西，确实是因为你看，
1: 嗯，
0: 我们属于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呢，
1: 嗯，
0: 朋友在一起聚餐，
1: 嗯，
0: 找个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0: 都说下午4点钟就去，
1: 对，啊，
0: 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开饭最少得7点吧，
1: 啊，
0: 这3小时干什么呢？
1: 干啥？
0: 就打个掼蛋，打个斗地主，
1: 嗯，
0: 类似的。你在饭馆里，你能玩什么呢？
1: 对啊，就是玩这些。
0: 对，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能坐那儿刷手机吧？那和在家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们玩啊，但凡能凑够4个人，
1: 嗯，
0: 我马上就撤。他要是不会，我是现教的啊！你也别让我玩，我可以在旁边看着。
1: 哦，
0: 我真的不爱玩这个玩意儿。每天上班的状态，这干什么？
1: 你不是这种状态。
0: 我不是，我精神抖擞。
1: 你看下班。
0: 哎，这是葵葵啊，这是菲菲啊。
1: 忘戴头盔罚款10块。
0: 啊，好。
1: 你看这个人，他给自己批了一个这个鸡蛋，还有包子。
0: 你们的生活状态都在我们群中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啊！
1: 对，是的。
0: 张伟说，主播会 BA 亳州主场下一场是哪天？需不需要提前购票？在哪里购票？会提前说通知的啊，那个张伟。
1: 哎，大家都说现场可燃了，下次真的我也想去看一下了。
0: 一票难求吧？
1: 哦，
0: 真是一票难求。
1: 真的，我上次在咱们单位还看到票了，
0: 我都没去上，我都把我票给我老师了都。
1: 哦，你老师爱看。
0: 嗯，就打这个出身的，真是。
1: 嗯，看一下有没有。
0: 那 西安让雪儿去林西湖吃牛肉干啊。
1: 我现在特别不爱吃牛肉干，我就特累，人变懒了，嚼东西就觉得懒。
0: 这都开始累？
1: 哎，有了，你看亳州队啊，会 BA 的下一场比赛在周六5月23号，亳州队蹦不，晚上7:30。
0: 对，那肯定是。但是这个购票系统现在还没有啊。
1: 嗯，还有10天。
0: 嗯，慢慢等待啊。
1: 嗯，
0: 肯定会发的啊。他们做的这是什么 ？Winner 做的是，这排骨炖玉米吗？
1: 排骨汤。
0: 那是蘑菇吗？
1: 嗯。
0: 哇，真不错，你们就
1: 好健康呀、
0: 啊。啊，好，很健康，这一顿下去就得长2斤。
1: 我们家做这个，我从来不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爱喝汤，我就觉得汤特别油。鱼汤还行，就除了鱼汤之后，我啥也接受不了，什么鸡汤、鸽子汤，我们家。
0: 就是咱俩这饮食习惯啊，确实有点像。
1: 啊，我连番茄鸡蛋汤都不怎么喝。
0: 我不喝汤，但是这样的，我还干什么呢？喝酒。
1: 咱俩一样，我就爱喝饮料。
0: 哎，对，就把那些就是有的没的。如果说今天晚上打个汤，
1: 嗯，
0: 打汤的话，如果说不是必须要配这个汤来喝的话，我就选择喝矿泉水都行。
1: 我也是，我哪怕喝水，
0: 是啊、
1: 一样。
0: 来来来，我给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直播啊？啊，
1: 他不知道，
0: 他就忘了。
1: 哇，小麦已经黄了，
0: 是吧？
1: 快到丰收的季节了。
0: 我、哦、给大家说一下，这两天好像有点这个天气变化啊。有人在手机上已经看到了周日会有一些降雨的过程，大家多多注意啊。
1: 哎，我们周一的时候说了，
0: 嗯，是吧？
1: 嗯。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您觉得哪家火锅最好吃？为什么？
1: 群里面读完了吗？
0: 读完了，因为他们聊的这个和火锅呢有点差别，
1: 就没人告诉我到底哪家火锅好吃、啊、
0: 我告诉你一家吧。
1: 哪一家？
0: 其实说真的哈、
1: 嗯、
0: 就是这家呢是老牌子了，
1: 嗯，
0: 就在我们小那个小区，就西单西边一个小区周边，
1: 嗯，
0: 叫川香特色火锅。然后这个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
1: 嗯，
0: 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了，
1: 哦，
0: 然后我和这个老板娘我们认识，那个时候我还在支队的时候，我们就和他做过一期节目。
1: 有没有名字？
0: 就叫川香特色火锅。
1: 川什么？
0: 川香特色火锅。
1: 我吃过那一家，就在十字金街。
0: 他们现在有两个店，一个在北门，一个在一个东门，就是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什么旁边，就是进东门你都能看到，叫什么？美蛙火锅吧，类似
1: 宽厚，
0: 宽厚，对对对，就是它。
1: 啊，我们也经常去吃那两家。
0: 对，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几个人给他出点子。
1: 哦，您给他出的。
0: 因为爱吃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每天就会去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这个食材比较新鲜，
1: 嗯，
0: 就是很多火锅店都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做法，什么伤心牛肉。是什么叫伤心牛肉呢？用泡椒串牛肉串起来，
1: 就伤心了。
0: 一吃流眼泪，就伤心牛肉，特好玩。
1: 嗯，
0: 这是我一段青春，因为这个，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是女老板吧？
0: 嗯，是的。所以说，以下你们都可以随便提所有的店哈，这因为确实是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就和他去聊啊交流，最后呢，他那个最后的那个面特别好吃。
1: 嗯。
0: 我以前不爱吃面嘛，然后就是那个面下去真的非常非常香。
1: 嗯。
0: 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小酌几杯，开始吃点面，老板聊聊天啊，就是大家很开心就回家了。
1: 是的。
0: 但有一点啊，那个味道，就是那个身上的火锅味儿啊，
1: 嗯，就很重。
0: 那就得洗，知道吗？
1: 你这个还好，就假如说我们去吃那个螺蛳粉，云开心，
0: 嗯，
1: 就回家以后。我妈都会以为我们踩到粑粑了，你知道吗？
0: 那效果就，这很正常。这个他那个就食材独有的味道。
1: 你看我弟，他评论区说标准答案海底捞，就我们每次都这样，吃哪家火锅想吃火锅吃哪家，不知道吃哪家就海底捞了。
0: 哎，就是你们吃的还挺多的，现在有很多人就教那个吃海底捞。就是点锅
1: 做法是吧？
0: 不是，点一个清水锅，然后分鸳鸯锅，然后这个锅吃多了之后，然后里面放那个它免费的料，
1: 牛肉粒啥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你也刷到过是吧？
1: 我不爱和我就是我不爱吃火锅的时候让我弟点菜，就我们每次吃火锅，假如说我弟点菜了，然后我们一定打包大包小包，就是男生点菜太吓人了，
0: 怕你吃不好。
1: 嗯，
0: 哎呦，就这一个目的，知道吗？男生要点菜就是怕你吃不好，
1: 嗯，
0: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会已经形成一种这种，
1: 他真的是怕大家不够吃。
0: 对，我点菜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就点完之后，然后就坐在那吃，说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1: 对，我就是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0: 我说你这个就是谁付钱谁点菜啊？是，就是真的真的。
1: 所以我现在学了一个技巧，就我点菜，我弟都会让我先看，比如说你看你想吃什么，大家看完之后他最后再点。我们现在只让他点
0: 啊，
1: 所有人都或者是不让他看了，直接我们来点。
0: 现在我也沦为和你弟弟一样的这个，
1: 嗯，
0: 这种。我以前现在去饭店还是我点菜，我就点我爱吃的嘛。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吃这方面都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你的吃商应该比较高，
0: 就是爱吃的就是该有了得有吧，
1: 嗯，
0: 该有了得有。比如说他们要是喝酒的话，你凉菜先走嘛，
1: 嗯，对。
0: 然后呢，有人就说我是从哪儿来的吧，就比如说没尝过亳州特色，那几个特色菜给你点一下
1: 啊，那个得点，
0: 对，别太多啊，就是这个，就是感觉挺好。呦呦呦，这谁呀？这不是大美女柯姐吗？啊，对对对对。
1: 山雾，我每次看她名字，你知道我想起来啥？莲雾。
0: 哦，就是那个水果。
1: 对。
0: 哎。
1: 山雾，说一下你最爱吃的火锅店是哪一家？
0: 嗯。还有火锅店啊，
1: 嗯，
0: 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一个火锅店。
1: 小时候，
0: 嗯，
1: 哪一家？
0: 也就是在光明路上。
1: 光明路，
0: 嗯，
1: 啊，名字叫啥？
0: 名字我真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
1: 它是个什么类型？
0: 它就是这些好，我告诉你那个类型嘛，就，哎呀，就是又有干锅又能对汤那种。
1: 我只记得那个皇城坝了。
0: 就皇城坝也哎。他那个位置我都记不清楚在哪儿了，都，他是在那个威武广场东侧，
1: 嗯，
0: 那一块儿有一个小火锅店，是有一次是朋友们聚餐，
1: 嗯，
0: 同学们聚餐，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开封菜，但咱我说那个开封菜不是，我说那个开封菜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啊，
0: 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嗯，这样的。
0: 记混了，就是同学们聚餐去吃一顿，因为那天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喝的比较多，啊，就前面吃就挺爽，挺好吃，然后就一直就那样，很开心的样子。啊、
1: 哎，我以前我和我弟夜里面经常加餐，也会吃一家串串，他又在国共名城的那个那什么北门。
0: 国共名城北门。
1: 啊、嗯，小军肝吗？叫什么串串那一家？然后不干了，那家真好吃。而且他夜里面开的很晚，就假如说我们夜里面12点饿了，我们俩就出去吃了。
0: 万达对面呗。
1: 嗯，对。
0: 那
1: 就是那个酒吧对面。
0: 啊，对，小龙坎对面。
1: 嗯，对。
0: 啊、
1: 小龙坎也没了。哎，吃了这个就觉得那个巴奴也挺好吃的。
0: 啊，是。
1: 以前亳州有，现在又没了。
0: 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叫什么巴沙鱼。
1: 嗯。
0: 就是在巴奴，然后点了一份、
1: 哦。
0: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巴沙鱼还没有奇特的味道。现在老感觉有点奇特的味道。
1: 奇特的味道怎么说？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就是丹宝有一种就是那个窜鼻子的那种味道
1: 啊，
0: 我受不了。
1: 它是不是有一些不新鲜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冷冻的食品，
0: 嗯、上的挺新鲜的，看着。
1: 嗯、看一下微信底下有人评论。
0: 有，别着急哈。
1: 嗯。
0: 我给大家
1: 老马路串串我没吃过，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的，每次去人太多了。
0: 咱亳州有吗？
1: 有啊，有几家呢。我记得。

0: 那个威武广场那边有一家，然后上善明郡小区那边有一家，好像是两家吧，挺多的。
1: 我天哪，你这我真是我，因为我老是听，但我真的没去过。
0: 而且好像价格是不是还挺便宜的？
1: 它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厕所串串吧，好像叫，有个地区还挺、
0: 哎有这个、
1: 挺有名的。
0: 嗯嗯。不过我一般吃串串都去吃那个，帝王街里面那个串串。叫什么我忘了，我看一下能找到他名字。
1: 对啊，来先看别的朋友，你先找
0: 找、
1: 啊。
0: 找不到了。
1: 说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那种这种市井老火锅店啊，不是那种装修花里胡哨的。
0: 嗯。
1: 就是锅底越煮越香，越煮越入味儿，不是靠什么香精凑味儿的，就是实打实的，就是牛油香。菜呢不用摆盘，多精致啊，新鲜时代，价格亲民。
0: 嗯，我也是这样的，而且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有一些曝光那些店啊，三亚曝光说什么火锅油啊，
1: 嗯，
0: 比如说回收再利用啊，这些非、嗯、我不能回想，所以说我们经常选择海底捞有原因，就是因为它干净一些，对吧？
1: 对对，食材干净嘛、服务到位，食材干净，
0: 淑芬掌中宝也行。我上次吃这个淑芬那串串好像是3-4年前了，跨年的时候。
1: 不是李老师，还有你没吃过的吗？这是我怎么感觉他说什么你都吃过呀？
0: 因为他说的都是这种重口味的。你看他如果说突然间说哪家的粥好喝，我就不知道了。
1: 炒菜，炒菜您啊！
0: 我搜这个老马路串串香啊，就桃花源店啊，发现雪瑞经常去吃。
1: 哦，对，是，冯老师好像是经常去吃。
0: 我真没吃过，下次要试试。
1: 嗯。哎呦，就是说以前我们有一个麻将群叫栀子花开。
0: 为啥叫栀子花开？哦哦，他说的人是谁？好像是、啊、好久没见他了。
1: 哎呀，这个严硕嘛，严老师啊。
0: 嗯。小刚说海底捞好吃啊，那个番茄锅他最爱。就是番茄汤很好喝。
1: 对，我家孩子爱吃那个。
0: 嗯。
1: 这个番茄口的应该就是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哈、啊，就是小朋友嘛。
0: 嗯，那如果说你番茄锅涮火锅，我就个人不太爱，我就爱吃辣的，无辣不欢。
1: 嗯，而这个朋友说最喜欢那种可以喝汤的清汤火锅。
0: 就现在有很多云贵的火锅，它就是前期就是先喝汤了，给你放了很多那种，菌菇，
1: 嗯，
0: 放进去，还有很多时蔬，还有很多那种鲜切的鸡。放进去来煮汤，其实真的挺好喝的，那种汤真的挺好喝，不油也不知道为啥。
1: 不是为啥，它就是不油嘛。
0: 为啥不油呢？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妈妈给我们煮的鸡汤特别油。
1: 因为她选的鸡的品种不一样。
0: 哦，应该是。
1: 有山鸡、麻鸡，然后老母鸡、公鸡，
0: 嗯嗯，
1: 这些鸡都不一样。
0: 比如说家里面熬鸡汤一般都会选用老母鸡。
1: 对，3年以上的那种成年鸡，有黄油的那种鸡。
0: 然后熬出来的那个汤呀就是金黄色的。
1: 嗯
0: 嗯。
1: 这个
0: 油
1: 啊，一喝护嘴，烫舌头啊。
0: 嗯，
1: 那个是确实想让你喝到好喝的那种感觉。他说那个不是那种寡淡的那种白开水的味儿啊，
0: 嗯，
1: 是那个骨汤熬的浓乎的。
0: 其实，在家里面你熬个比如说牛骨汤啊、排骨汤啊、涮火锅，它也会不一样。
1: 我前两天想到了一个方法，这我一直在这样做，就是我会买两个鸡腿儿。有大的就买一个，回家之后清洗、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把鸡皮撕掉，然后清洗锅里面放葱和姜，两片葱一段啊，一段葱两片姜，然后冷水下锅把鸡肉放进去，一定要记住啊，出沫子的时候，出血沫的时候一定要撇掉，知道吗？一定要挖出来。
0: 你就先过一遍水呗。
1: 不是过水，就直接在锅里煮了。
0: 哦，直接煮了。
1: 对，直接煮了，一定要把那个血沫给它撇掉，
0: 一般会真的我接受不了那个腥味儿。
1: 对，它会有那种腥味儿。
0: 嗯，
1: 不能这个涉及酒局的朋友就不用用料酒了，其实料酒放的也无所谓。
0: 嗯，
1: 无伤大雅。然后呢，在里面去涮火锅时候吃，你要是切记，就家里面看我妻子呢是不爱吃羊肉。
0: 嗯，我也不爱。
1: 她不受不了那个味道。
0: 嗯，
1: 她说每次你们吃啊，就是像800年没吃过饭似的。就是买那羊肉就一买就是两大盒。
0: 那你不觉得烤羊肉串又好吃吗？我说的不爱吃羊肉是家里面比如说做的那种羊肉。炒的羊肉啊，烤羊肉串除外啊。
1: 啊， 然后我就会先涮牛肉，
0: 嗯，
1: 等牛肉吃完之后呢，

0: 就是你可以用豆芽铺底，
1: 嗯，
0: 豆芽铺底，然后我有一种就是放青豆，
1: 放青豆，
0: 对，那个青豆，那个青豆呢，有时候到吃到最后的时候挺好玩的，它能煮开花，煮开花之后沙沙的感觉，那个口感，因为一小碗。
1: 你说这个青豆是豌豆吗？
0: 对对对，类似。然后在里面煮，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挺多的。有什么叫千渣的话，先放千渣，
1: 嗯，
0: 就类似这种，还有长时间能煮的东西就放进去。涮清锅的话，就先涮肉。
1: 山雾说了一句话，
0: 嗯，柯姐，你这不是不喜欢吃羊肉，你是对家里人的厨艺不喜欢。
1: 你太懂我了，而且我都是实话实说，无论我婆婆做饭还是我妈做饭，我对他们的就是全是差评，你说这么难吃。
0: 那你这还挺刁啊，你这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哈，
1: 你不做饭就没有发言权是吧？
0: 不是，你越夸饭做的越好吃
1: 是吗？
0: 你越埋汰饭做的越不行。
1: 但是我妈他们，就我妈他们俩，你别夸，千万别夸。假如说他做的这个菜你觉得，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麻辣鱼，你说真好吃，然后接下来一周他就是不是麻辣鱼，是不是麻辣鱼，
0: 你看吧，你看你说话就不对了吗？他要是端起来一个麻辣鱼，用，就是说阿姨这个麻辣鱼真好吃，
1: 嗯，
0: 就这个麻味稍微有点大，
1: 啊，你提个意见，先夸嘛，
0: 对，先夸，下一次他就知道麻椒不能放这么多，这你有自己的口味嘛。人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哎，这个鱼啊，是不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这个煎透了才能入味儿，就说明这个鱼过火了。
1: 但是现在我和我弟还有我对象，我们三个都已经放弃了。就对他们的厨艺已经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0: 啊！
1: 就是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会在旁边有个间谍去偷看一下，他做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默默的点一个其他的。
0: 不不不，你做饭的喂，啊啊哦，好好好，我妈带他俩都去，走。我跟你说，
1: 我弟会偷偷给我们打电话说，哎，我妈，咱妈今天做什么什么，你们最好再买一个什么什么回来。说我看着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好，
0: 那你三人商量啊。
1: 对，
0: 就是姐姐，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过那个菜了。
1: 嗯，
0: 哦，是吧？你说是哪家哪个菜吗？对，我也是好长时间。
1: 对，
0: 哎，你再问一下家长想不想吃？
1: 对对对，
0: 他一般说情况下想吃，
1: 嗯，
0: 就买回来就行了。
1: 对，但是我发现家里面如果说有人会做饭，真的特别幸福，真幸福。我去我同学家吃饭，我觉得在他家住着也挺好的。
0: 你要记得哈，就是现在啊。
1: 嗯，
0: 我们的长辈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淡，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重。
1: 嗯，是这样的。
0: 因为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他都给你做出来，会根据他们的口味，
1: 嗯，
0: 然后去做这些饭。像我们家就口比较轻，但我爸的口和我奶奶的口就比较重。
1: 比较重。
0: 对，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姑姑做饭的时候就会重一些，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不能长时间吃。吃完之后呢，就总感觉我得动动。
1: 但是还有一种，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做饭也会根据心情。
0: 对呀，
1: 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做饭，我觉得特好吃，就是发现今天超常发挥了，已经这种状态。
0: 下一次
1: 来了，
0: 下一次阿姨在做饭的时候，你腾个的发福呀，我念，马上就开心。
1: 哎，说不定啊，但我妈做的最好吃的饭就是炒面条、卤面、
0: 卤面。
1: 嗯，
0: 行。
1: 每次我都吃两碗。
0: 这个就是腥，一咸三分味儿，一辣到十成。
1: 我们家就常备辣椒油，如果妈妈们做的饭就不太好吃，我们就辣椒油一兑，哎就好了，
0: 自己
1: 好吃了。哎，我家只有一个人回来，就我姨，她炸辣椒油特香。
0: 哦，你看这个就有区分了哈。
1: 嗯，
0: 很多朋友是买的，但没有自己亲手炸过。有朋友也炸过，炸完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自己辣油不行，你就得多练，
1: 真得多练，
0: 就真得多练。
1: 嗯，
0: 那个油温啊，然后炸出来，有人发苦，
1: 嗯，
0: 有人说不麻，有人说这，有人说那，
1: 嗯，
0: 就得多尝试。只要你要会一个，你就全会了。
1: 山雾说，就是辣椒油能理解啊，为什么有人喜欢吃麻椒油？不好吃吗？我也喜欢。
0: 麻椒的味道，
1: 藤椒油那种味道，
0: 麻椒、藤椒是刺激你的口腔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啊，这种香在有些人认为当中它属于异香，
1: 嗯，
0: 它不属于正常的香。你有些菜它就得出这种香，比如说一些青菜，就比如说咱说的大白菜、圆白菜，
1: 就得放麻椒。
0: 哎，就是麻油。
1: 嗯，
0: 为什么要放麻油呢？因为白菜的那个白菜的特殊味道，就咱说的清洁，
1: 嗯，
0: 会稍微重一点，
1: 遮盖住。
0: 过水焯太长时间了，不脆了。

0: 好吃了。
1: 对，
0: 放麻油就是中和那个味道，慢慢的你就能激发出那个感觉。还有很多，有的人说是麻油鸡啊，也会有那做法、
1: 哦、
0: 就是那个口水鸡，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什么来着，白切鸡类似的，有人就喜欢放麻油。
1: 的确吃火锅我有的时候也会放。
0: 嗯，
1: 无敌说、啊、吃饭难吃也要夸，要不然以后就不做了。
0: 那肯定是哈，
1: 就觉得做饭其实真的挺辛苦的、
0: 嗯、
1: 然后弄那个准备那个
0: 很多啊。
1: 但我现在也就是已经帮他们做饭，我帮比如我婆婆还有我妈妈做饭。
0: 嗯、
1: 我妈就觉得我碍事儿。
0: 就你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做冷盘的时候，你要切墩儿的时候你就切墩儿，
1: 嗯，
0: 你要蹭勺的时候你就蹭勺，
1: 嗯、
0: 你要长火的时候你就长火，
1: 你别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是吧？
0: 一会儿妈妈正煮着饭呢，哎，我给你炒着吧，这不行，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偷放辣椒，
0: 这不纯捣乱吗？这不是、嗯、
1: 吃辣椒对眼睛好
0: 啊？对对，心有山海说，
1: 麻椒鸡这个好吃，
0: 药膳。
1: 嗯，手撕鸡也好吃。
0: 青海之洲，咱俩能吃一块去，我特爱吃手撕鸡、
1: 嗯。以前买的猪肥油炼的油才香，静静白色的骨体。现在我们家也会这样，比如说那个猪皮切下来，
0: 有吗？
1: 嗯，炼点油。
0: 我都跟大家说过了，我每天早上给女儿做那个阳春面的时候，我就会放一块头的这个油，
1: 猪油。
0: 猪油是灵魂，
1: 嗯，
0: 它能激发出猪油那个香味儿。不要放太多，太多就有点受不了了
1: 啊、哦！是的，千万不能太多，太多会腻。
0: 对，用那个紫菜和虾米少许，给它喂的
1: 好香啊，闻到香味儿了，那都。
0: 对，有鸡粉的放鸡粉，没鸡粉的放鸡精。
1: 嗯，
0: 啊，这一冲的时候就用，一定要用白开水冲，不要用那个这个下面面条的那个清汤冲。
1: 哦，
0: 里面稍微有点粉，然后呢就是汤不清冽。
1: 嗯。
0: 再放点蔬菜。
1: 您女儿的这个早餐伙食都这么顶。
0: 哎，这么顶，还有呢，你还得煎香肠，你还得煎鸡蛋，真是有的时候说爸爸我想吃小番茄，你还得切俩小番茄摆个盘儿
1: 啊。我想怎么办，我就想好了，以后我有孩子就是三明治我们俩一人一半。
0: 有的时候就吃三明治
1: 是吧，
0: 还可以选购，爸爸我今天要上什么什么什么超市，我要买一个什么明天早的早餐，他就买一个，就是加一些。
1: 秦海之舟说，男主播绝对比女主播会吃会做。我对做饭一点都不在行。
0: 我也是，我就撑吃。
1: 那你刚说那个做的，我觉得特别专业，我妈妈都没有你专业。
0: 一说这就会做，就得一直做，知道吗？
1: 嗯，说山雾说以前见有个人啊吃过桥米线，那种装醋的小瓶子，一次倒了三分之一还多一点，我可以倒一半，我也是，
0: 给
1: 他震惊了。我觉得那个过桥米线一定要有麻油、香油、辣椒油还有醋全给倒上。
0: 其实我能吃酸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不会主动要求说要吃多么酸，
1: 嗯，
0: 我可以亲口去喝醋，我都觉得那个醋的味道就好。
1: 这个喝醋应该是就是不能接受家里面比如说买的那种陈醋，或者说比如说像海天这种类型的牌子的醋，你应该说的喝的那种甜醋。
0: 啊、
1: 在外面，对，在外面那种，嗯，
0: 米甜香那种，嗯，
1: 我也是，开水烧的特别好，
0: 我也是，男主播应该厨艺好不好？我们家都没人让我做饭，知道吗？
1: 哦，因为你们家人厨艺都特别好，
0: 哎，对对对，
1: 你在你们家就是有
0: 老
1: 母不存在优势了，去我们家应该第一名。
0: 那掌勺就是，你看你爱吃的菜，你就会研究嘛。
1: 我现在都是比如说我妈妈做饭，我就会给她发这个做饭的教程让她来学，
0: 嗯，
1: 就比较爱学就能做好。
0: 是的，
1: 嗯，
0: 这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这谁，这陈先生
1: 炸薯条呢，
0: 炸薯条那这是放什么，番茄酱吗？看着像酱豆啊，这是。
1: 哎，我现在炸薯条都一般倒那个辣椒粉，或者是那个梅粉，那个什么，那是什么味的？什么味道？
0: 你要把自己吃走吗？
1: 就是梅子粉那种酸酸的那个啥、
0: 啊？酸梅粉
1: 啊、哦，酸梅粉。
0: 哦，这是梅粉，这是猪蹄元素表都出来了。菜谱。
1: 蚊子用脸显。
0: 嗯。
1: 啥意思啊？
0: 蚊子用脸显俏皮。温呢用连弦俏皮，俏皮话是个啊，冯老师的语言魅力太强了。
1: 嗯，我研发这个厨艺流程指导别人掌勺。黯然销魂饭你会做吗？什么饭？黯然销魂饭是什么？
0: 炒饭。
1: 哦，就是炒饭。
0: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年特别流行，不是电影里面啊，就是巴掌炒饭，大家可以试一下，特好吃， 我吃过我朋友做的。
0: 用巴掌炒吗？颠过来颠过去，这是。哎呀，
1: 有教程，网上有教程。
0: 好吧，朋友们，给大家聊聊吃的，就是永远结束不了节目，但是时间有限制。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洛秋为我们发来的路况。他说呢，亳吴大道与省道252线小赵北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由南向北的一条车道。那我们从他发来的图片可以看到，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进行这个处理，那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服从交警的指挥。感谢网友洛秋为我们发来的即时路况信息。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我不合群，抱着断翼，抓住这轮廓，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街头道具围着烛火。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是什么地方？
1: 哇，这些小玩意怎么那么漂亮啊？
2: 你们看，这些东西好眼熟啊，好像是我们前辈们做的东西。
3: 那边好多画呀，还有唱片和书。
0: 嘘，他就在那儿。
4: 他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2: 他们在想什么呢？
3: 他是不是在学习理解我们？
1: 我觉得他好像希望我们走过去。

0: 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网友发来的路况。车牌尾号为986的朋友说，白衣路和光明路交叉路口信号灯下，由北向南方向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在这里是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及时路况。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乡，年份原乡，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5: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6: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7: 快跟上，
8: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9: 跟上我们的卡路，
10: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2: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0: 一社区就近养老，过阳县这家养老院究竟是哪三位一体模式，让养老很暖心？
1: 来这个就是享福的，在这个住的多，在家住的少，要想家了都回家过一个阶段。
0: 收养孩子需要啥条件？时空帮你来打探。
2: 第一种是收养人具备就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种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种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0: 流动献血车开进博武产业园区，他们用热血点燃希望。
3: 我献血三次，然后感觉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能帮助到大家也挺高兴的。
0: 初中生偷偷去纹身，家长发现之后要求商家退费加赔偿，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
4: 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照护，既不离熟悉的社区，又能兼顾亲情陪伴，这是许多老年人的养老期盼。过阳县天怡暖心里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正在让这样的期盼成为现实。早饭后，在过阳县天怡暖心里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的活动室，几位老人正在做健身操。今年84岁的黄秀梅老人是中心的常住老人，每天清晨的健身操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
5: 我来时候呢，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来的。我现在呢，我可以那个不要拐杖了，轮椅我锁掉，我自己可以慢慢的走了，腿腹抬头还周到。你说在吃饭的时候啊，问一个喜欢吃这，可惜喜欢吃那的，他喜欢吃啊，天天跟你非常过得非常开心。
0: 精神生活同样丰富多彩，黄秀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练习着朗诵节目，字里行间满是对晚年生活的热爱。上午10点多，二楼阳台上暖意融融，工作人员带领老人们晒太阳唱老歌，88岁的姜丽蓉老人跟着节奏拍手附和，脸上洋溢着笑容。
1: 他们服务态度特别好。那你旁边还指望啥呢？来这个就是享福的，在这个住的多，在家住的少，要想家了都回家过一个阶段，闺女儿都放心，连俺孙儿外甥都放心，有病了那他们这是医生罗医生特别关心，对俺的小孩我这样说，咱自己的闺女儿也不比人家强。
0: 老人们的舒心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工作人员把每位老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这份双向奔赴的关爱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
6: 我也从小被俺爷奶带大的，然后他跟我们爷奶年龄都差不多，然后每天就爷奶的叫，然后他们自己也感觉很亲。然后蒋爷每次都关心我，你咋弄了呀？你是不是生病了？然后我就感觉该这个上班呀，然后照顾爷爷奶奶就更有动力了嘛。
0: 中心还为每位老人建立了专属的照护档案，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让照护更科学。

0: 业发展的政策导向，也精准满足了老年人不离社区就近养老的需求。
1: 嵌入式养老的核心就是方便和贴心，老人不用离开熟悉的社区就能享受专业服务，既可以长期住养，也可以短期托护，日间照料。
0: 说完了养老问题呢，下面咱们再说一说抚养的事情。在咱们身边啊，有不少家庭怀揣着爱心，希望通过收养的方式给困境中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群众对收养的相关政策充满了疑惑。那么哪些孩子可以被收养？谁有权利送养？想收养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科员傅萌介绍，哪些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这是收养工作的基础，也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
3: 首先就是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种就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种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就这三类儿童可以被收养。
2: 相对应的，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有权利送养儿童。无论是送养还是收养，都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尤其是收养人肩负着抚养教育孩子的重任，必须满足相应的条件才能办理收养登记。
3: 第一种是收养人具备就是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第二种是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种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种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第五种是年满39岁。
2: 另外，针对单亲收养异性子女的情况还有额外的要求，
3: 比如说你是个男性收养一名女童，或者说你是个女性收养一名男童，就是你收养异性子女，你未婚，那需要年龄相差49岁以上。如果你已婚的话，这种收养方式就要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收养，也就是说你夫妻双方都要满足刚才说的收养人的条件才能够办理收养登记。
2: 最后，傅萌也特别提醒大家，收养登记工作呢比较复杂，所需要的条件和办理流程也会有所差异。
3: 如果群众有相关的疑问或者具体的问题想咨询我们，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585539062。
0: 近日，市中心血站呢将流动献血车开进了博武产业园区，把便民献血服务送到了单位职工身边，大家不出园区就能奉献爱心，接力生命。
2: 活动现场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健康体检、血液初筛等流程，符合献血条件的员工依次捐献热血。
4: 这是我第一次来献血，我同事献血3年了，今天正好和他一起来，然后感觉献血的过程中医护人员都很温柔和专业，社会的一种回报吧，在大家需要的时候都能得到帮助。
5: 我献血3次，然后感觉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能帮助到大家也挺高兴的。
6: 因为都是光想献血，没事我都想去献，但是没时间天上班，这几个看到有这个机会了，所以说我都那不如自己日子跑来了。我来献血想帮助更多人，献一份爱心吧。
2: 流动献血服务下沉基层，筑牢了临床用血保障，降低了市民参与公益的门槛，也营造了人人参与、乐于奉献的良好氛围。
7: 这次我们把流动献血车开进产业园区，主要是为了打通无偿献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一线企业职工就近就能参与爱心奉献。这类公益活动既能有效补充临床用血储备，也能进一步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带动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爱心队伍中来。
0: 好，下面呢咱们来说一说老年人防诈骗的话题。近日，耀都农商银行呢把服务网点作为宣传阵地，向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人宣传了防诈骗知识，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血汗钱。
8: 就像这种陌生人来电要不要轻信啊，陌生链接也不要点击，遇到那种不确定的事儿，要多跟家人沟通联系啊，或者找我们银行工作人员，让我们帮您确认一下。
2: 在耀都农商银行的一家营业部，针对前来办理业务的老年群众，反诈宣传员开启了常态化银发反诈宣教服务。结合近期高发针对老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冒充亲人借钱、冒充公检法办案、保健品诈骗、养老投资返利、虚假社保理赔等常见诈骗手段，细致拆解诈骗分子的套路和陷阱，让老年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防范。
9: 今天我们来银行办业务，经常银行的人员。

0: 给我们讲了很多诈骗的例子，让我们提高防护意识，不随便把银行卡验证码给予他人，让我们守护了自己的养老钱，不轻易向银人给转钱，或者给钱，总之记住一句话，要钱不给，给钱不要，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1: 老年群体呢是电信诈骗的高危受害人群，我们立足网点的日常服务，主动给老年客户讲解反诈知识，就是想通过面对面一对一的宣传，让老年人能够认清诈骗套路，提高防范意识。今后我们也会持续的开展常态化的反诈宣传，让反诈知识送到老年群众的身边，尽全力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履行我们地方银行的责任与担当。
2: 为持续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走深走实，安徽省扫黑办面向社会公布省市两级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举报。亳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举报电话0585520110，举报信件邮寄地址亳州市桥城区魏武大道686号，邮编236800。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已于5月15日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5月20日，我市将在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2楼结婚颁证厅开展山盟海誓、情定要都结婚登记集体颁证仪式活动。报名对象意愿在2026年5月20日当天参加结婚登记集体颁证仪式的准新人10对。报名电话0585130900。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他们联手守护三电安全。
3: 以前咱的盒子像带上一个大鼠背上的鼠包，现在这个功能直接插在你咱的电视机后面，
4: 直接就
3: 隐藏起来了。
2: 初中生偷偷去纹身，家长发现之后要求商家退费加赔偿，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
5: 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
6: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呢，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咱们的生产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三电的保护尤为重要。5月17号呢是世界电信日，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共建三电安全网、警企同心护民生宣传活动，呼吁大家共同筑牢城市安全防线。
2: 市公安局联合电力、通信、广电工作人员在建安文化广场设置宣传台，向过往的群众宣传保护三电设施设备、反电诈等方面的知识。
3: 以前咱的盒子像带上一个大鼠背上的鼠包，现在这个功能直接插在你咱的电视机后面，
4: 直接就
3: 隐藏起来了。
8: 高压线下，我们禁止钓鱼，禁止放风筝。
2: 三电设施关乎国计民生，盗窃破坏三电设施不仅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可能影响城市供电、通信和广播电视传输，威胁社会公共安全。这次宣传的目的呢，就是要强化警企协作、警民联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
9: 我们亳州市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活动呢，也于今天正式启动。破坏三电设施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呢会严厉打击，请大家呢自觉抵制并积极举报相关违法线索，让我们警民携手共同保护好三电设施，共同保护好我们美好的生活。
7: 五月份呢是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平时啊，如果失去了三电，咱们就会出现吹不了空调、看不了电视、用不了手机等情况。 让我们共。

0: 共同肩负起责任，成为三电设施的保护者。好，换个话题，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那么现在呢，不少年轻人喜欢追求个性去纹身，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呢也跟着去效仿。那么给未成年人纹身，商家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案例中，一市民反映，刚刚就读初中的孩子偷偷前往某纹身工作室纹身，消费金额800元，有支付扣费记录。市民发现之后呢，要求免费洗掉纹身，并要求商家退费及赔偿。面对家长的诉求，法律能为家长撑腰吗？律师介绍，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第四条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纹身。第五条规定，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同时，第七条规定，各相关部门应当履行部门职责，发挥部门优势，加强对未成年人纹身治理的支持和配合，形成整体合力。
2: 简单来说，商家只要给未成年人纹身，就是违法行为，不管孩子当时是不是自愿。家长可以走两条路，第一，拨打12315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要求对商家进行行政处罚，包括罚款。第二，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商家赔偿纹身清洗费、精神损失费等。如果打官司有困难，也可以找律师或者是当地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检察院会免费提供法律帮助。
0: 环卫工作者是城市默默无闻的美容师，也是道路作业风险最高的群体之一。在市政公园呢，交警为环卫工人送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用专业力量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平安。
3: 环卫作业长期直面密集车流，路面暴露时间长，交通安全风险突出。
4: 咱挣钱的目的还不是快乐为了咱生活，首先要保证咱的安全，安全的前提是遵守交通规则。
3: 交警结合环卫工人日前清扫保洁、巡回作业的工作特点，围绕户外作业安全防护、路面通行规则等内容，讲解环卫作业必须遵守的交通安全规范。
4: 日常保洁的时候，尤其那种大货车，有转弯盲区，啊，转弯盲区的时候，你不要离车的近。
5: 安全意识最重要。我每天那个干活的时候都是不，上班时间必须戴头盔，不能逆行，不能闯红灯，汽车必须走辅道，不能走主干道。
3: 交警提醒环卫工人，上路作业规范穿戴反光装备，严格遵守交通信号通行，作业期间时刻留意车辆动态，主动避让过往车流，合理错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规避路面作业风险。
4: 今天我们组织高新区环卫工人在南广场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主要目的呢是环卫工人有这个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在日常的这个道路保洁过程当中，他们频繁地在马路上进行作业，提高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0: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近期市第四小学联合蓝天救援队专业队员开展防溺水安全实战演练，用实操演练给孩子们筑牢安全防护。
1: 演练开始前，救援队员结合真实溺水案例，现场讲解安全知识，和同学们互动提问，细致科普防溺水六不准、溺水自救、正确施救等内容。
6: 通过这次学习，我清楚不能私自下水游泳，看到有人溺水要立刻喊大人来帮忙，千万不能自己贸然下水救人。
1: 随后现场模拟有人溺水的紧急情况，救援队员一步步教大家正确拨打求救电话，演示正确呼救、扔救生圈、抛救生绳的方法，同学们也直观学会了应急处理的技巧。
6: 这次演练我学会了许多防溺水本领，也会把这些本领牢牢记住，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注意自身安全。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防溺水安全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通过实战演练让学生把防溺水知识学懂记牢，后续学校会持续开展各类安全教育，和家长携手压实安全责任，尽全力守护每一位学生平安成长。
0: 在众多的癌症当中呢，结肠癌被很多的医生称为最讲道理的癌症，它的发展过程缓慢，留给人们充足的发现还有预防时间， 但是呢，因为早期没有明显的不适，所以很多人会放松了警惕，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已经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3: 和突发的恶性肿瘤不同，结肠癌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大多都是由肠道息肉慢慢发展演变而来，整个过程跨度长达数年，也正因为隐蔽性太强，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8: 绝大多数都不是突然发病的，而是从肠道一颗小的息肉经过5到10年这样的一个变化恶变而来。那这个窗口期是很长，但是息肉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那等到出现腹痛啊、便血的时候呢，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所以定期筛查非常的关键。
3: 想要提前发现隐患，阻断息肉癌变，最靠谱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肠镜检查。但生活中不少市民对肠镜心存恐惧，存在不少认知误区。
8: 那其实呢，肠镜是预防肠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那它不光能查病发现息肉，还能当场切除，直接阻断癌变。我们建议啊，5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做一次肠镜，那有家族史40岁就要筛查，结果正常3到5年复查一次就行。
3: 做好定期筛查的同时，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同样能有效降低结肠癌的发病风险，身体一旦发现异常信号，也千万不能大意拖延。
8: 那在日常预防上呢，大家要少吃火腿肠、培根这一类加工肉，多吃蔬菜水果和粗粮，那坚持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那一旦发现啊，自己的大便出现了习惯改变啊，便血、大便变细、腹部隐痛，就别当痔疮硬扛，一定要及时做肠镜做检查。那早发现早干预才是最稳妥的。
0: 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下周一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请您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9: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对，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凝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这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啊。
1: 暗示香菜说我们单位开空调了，你看出来了，把我冻的呀，天哪，
0: 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跟真的，我就是今天下午我本来以为单位会热一些的，然后我就穿了无袖。
0: 昨天就已经开了呀。
1: 对，嗯，是的。
0: 对。
1: 但是昨天开的温度没有，就可能刚开，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今天已经，我觉得我像在一个冰窖里面了。我们也在关了，我们空调太好了。
0: 这个就不能享福啊。
1: 就没有享福的命。
0: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空调吹着我啊，就是刚刚好。
1: 特爽是吧？
0: 对，特别舒服啊。好吧，
1: 当然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0: 啊、对，加入 QQ 群557285440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每天开心的话题啊，一起进入到每天开心的时刻啊。
1: 我刚我不是28的时候从4楼来吗？
0: 嗯，
1: 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说我要上班了。
0: 他们说什么呢？
1: 啊，他说啊，
0: 活该。
1: 这么惨、
0: 啊、优秀的人就是工作多、啊、哎呀真是不拉了散会吧，
1: 刚开会都开始散了，
0: 刚来你搞什么、啊、这是啊。
1: 对，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每周三就会和大家聊美食。
0: 对，
1: 嗯，
0: 俗话说得好啊，过了吗这个什么，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哎，对了，有的话就两顿。
1: 我特爱吃火锅，如果说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火锅。
0: 对，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你知道吗？
1: 我前两天我好像说了一下，我说
0: 是的，
1: 亳州哪家火锅比较好吃？
0: 哎，
1: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就很纠结，然后纠结过来，纠结过去，就吃了海底捞。
0: 哦，
1: 把我弟都吃成黑海了，我就把我弟。
0: 就是已经啊、哦，就是黑色会员卡是不是？
1: 对，
0: 我的天。
1: 然后我们还发现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我们就吃够了嘛，然后我们有小半年就没去。
0: 嗯。
1: 因为你去的频率不是特别高了，然后你的这个还降级，你得保持着这个成绩。
0: 那就是我就是一定得消费，不消费不行。
1: 对，一定得掏钱。
0: 完了，就这个我做不到。我在某个地方，它越好吃，我吃的越少，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你这个好的东西，你不能每天都满足自己，
1: 就吃够了是吧？
0: 你吃多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给你带来的幸福感会有点削减。
1: 我妈妈说，忠实的粉丝来了，
0: 欢迎。
1: 妈妈，你不是粉丝，你是粉条了，已经，你已经升级了。
0: 您现在是家长，这回事哈。您就是说下次来的时候，您就直接说我来监督你们了。
1: 嗯，今天有没有做好？你头发乱不乱？
0: 对，
1: 我妈每次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说。你看你的坐姿，
0: 嗯，
1: 你看你的头发，
0: 嗯，就是被我带歪的，知道吗？我就是那个懒散的样子。
1: 哎，这是燕啊，
0: 燕月说好像在健身房见过你，
1: 是你
0: 见过我？
1: 嗯，一定是你，因为我只去就是女子健身房，她见不到我。
0: 她万一是个女的呢？
1: 但是这个名字不是男的吗？
0: 哦，青龙偃月刀是吧？
1: 你邻居来了，
0: 男的健身房啊。小区邻居来了哟，
1: 是你邻居吧？
0: 不是吧，是我邻居吗？
1: 啊，是我邻居吗？
0: 是吧，是您邻居吧？啊，这啊，是谁的邻居？你在哪个小区？
1: 您说的是哪个小区？哦，男的健身房斯麦，就是你应该去过，我没去过。
0: 斯麦是吧？
1: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0: 斯麦呢，肯定是我去，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了哈。
1: 咦？
0: 鱼竿是你的邻居，大型认亲现场，这属于是啊。
1: 我现在在点开头像看是谁。
0: 嗯，找找呗，找找就
1: 没有没有没有照片，我看不到。
0: 嗯，你瘦了，哥们儿还真没瘦，哎，又胖了，知道吗？现在哎，这两天瘦了2斤啊。
1: 哦，
0: 因为上次我说180了嘛，
1: 2斤只是水分。
0: 对。
1: 说
0: 嗯，
1: 万一是个开健身房的呢？
0: 开健身房的多了，我们欢迎开健身房、开运动场的这些朋友们跟我们交流，是吧？嗯，
1: 博主有没有萍姐火锅？没有啊，雪瑞在干嘛呢？
0: 雪瑞在问嘛，就问嘛，在和我们听众朋友进行互动，
1: 当了小助理这一会儿。
0: 哎呦呦，感谢，
1: 没有萍姐，没有萍姐，
0: 感谢冯主任啊！你看，
1: 我就吃过一次萍姐，还是在重庆，
0: 哦，
1: 好几年前了。
0: 萍姐，我没吃过。我说实话，这个大家是这样的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哪家火锅好吃、嗯、为什么，你就把你这个名字就说出来，在咱博州所有地区名字都可以说，
1: 对，
0: 他家哪儿好吃，为什么好吃、嗯、说出来就行了、嗯、知道吗？
1: 好吃，我也觉得好吃。
0: 因为李老师呢最近呢犯火锅瘾啊，
1: 我们今天晚上就是火锅，
0: 是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说就是炖排骨汤、嗯、我们吃火锅，我一想那排骨汤那油的呀。
0: 你别喝汤啊，你只吃排骨啊，
1: 嗯，
0: 是吧？排骨汤也能下啊。
1: 冯校长，
0: 嗯，
1: 就是你家开的吧？冯雪瑞。
0: 老冯啥时候开？
1: 你就是那个背后的校长吧？
0: 啊，阿苏说他在荣成请接我。哎呀，
1: 又是你的亲戚，你看永杰。
0: 不是，这是咱的朋友。
1: 对啊，
0: 咱的这个，
1: 我故意说的，他要在永成听永杰播节目。
0: 好。这都能连上了，真是，你不会是主持人啊，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啊。
1: 嗯，
0: 或者可以。

0: 在哪儿呢？我在直播间呢。
1: 你给他发信息，直接就语音发过去，就做节目的声音。朋友们一般和我发信息就这个
0: 点，哎，好
1: 神奇啊，是
0: 吧？嗯，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发，啊，发语音
1: 啊，我就直接回，因为我要不回，他就一直信息攻击嘛，这是吧？
0: 我冯校长吃的是那个融创这个商业街门这门前的这个啊，对对对，是的，我也觉得挺好吃的，而且价格又很优惠。
1: 它的味道好在哪儿呢？
0: 就是比较辣，
1: 比较辣，
0: 真的辣。
1: 哦，
0: 我们就点中辣就受不了，而且还有一个炒饭特别好吃，就比较适合重口的我们。
1: 那个炒饭是什么类型呢？
0: 就是里面放了很多搭配的，比如说对时蔬，还有一些小肉粒。
1: 哦。
0: 有点像酱油炒饭那种感觉，很香。那个炒饭真不错，
1: 真不错，是吧？
0: 是吧？炒饭一绝，
1: 炒饭一绝是个评判。
0: 那不是炒面一绝？
1: 炒面，炒饭都一绝。
0: 别想骗我，那是炒面一绝。我小时候去过好多次那个炒面一绝，现在没去过了。
1: 哎呦，你看我们直播间人数多好，250，
0: 255，
1: 哦，好多了五个人啊。
0: 哎，我特好奇，就是我之前咱们在老台的时候，不是吃那个东北的焖面嘛？然后我上次在节目中也说过，我说那个文迪街的那个东北焖面，
1: 嗯，
0: 怎么没有了？就它里面有土豆呀、豆角呀在一起的那个焖面，还有点还可以点其他菜，就在文迪街的路南。
1: 文迪街 可长了。
0: 嗯，
1: 与哪条路
0: 的路南？就在那个李林干锅鸭对面那个附近位置，
1: 那就是汤旺大道。
0: 哦，
1: 汤旺
0: 大道，对，汤旺
1: 大道
0: 与文地街，对，文地路的交叉口。
1: 路南，
0: 嗯，
1: 哦，你看吧，就是，哎呦喂，咱就说点现在咱有的哈。这个你看，有很多人朋友说啊，吃火锅，有的人就爱愿意吃这个清汤的，有人就爱吃些这个麻辣的，就重口点的。
0: 所以四宫格嘛。
1: 对，有的人就是说就是川湘的嘛，
0: 嗯，
1: 就四川的，
0: 嗯，
1: 四川的，然后还有说还有会吃一些东北的就比较多。那个科大讯飞的张伟说，焖面还是山西的好吃，东北的不太行。
0: 哦，亳州有吗？
1: 千味啊，
0: 嗯，
1: 我就觉得我们家楼下焖面好吃。
0: 我觉得我妈做的好吃
1: 啊，焖面啊，不是卤面
0: 啊，我妈不会做焖面，
1: 那是卤面啊。
0: 对。我这个人就不爱吃面条，就从小不爱吃面条，而且小时候就是还因为吃面条，
1: 嗯，
0: 被我妈妈教训过，因为我弟特爱吃，然后我们俩一对比呢，就是每次做面条，我就在那找事儿，或者哭，一口不吃，然后我弟在那狂炫，你知道狂炫，然后
1: 我姐姐不吃了，给我，放酸了，
0: 对，然后我妈就说看你弟就是不挑食，怎么，看多听话，然后我在那旁边又很烦，然后一会
1: 就
0: 被拉房间里面。就是
1: 嗯，
0: 上课了，
1: 教导。
0: 对，
1: 孩子啊，来背一首《悯农》符合啊，你就开始了是吧？
0: 但我长大以后，我也不爱吃，
1: 不爱吃就不爱吃，
0: 真不爱吃。但是我发现，为什么我们家除了我之外，就所有人都爱吃？我嫁到我对象人家，他们家人也都爱吃，就我不爱吃。
1: 因为在咱这个地区啊，面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吃法。
0: 你们家也爱吃面条？
1: 对，我小时候也不爱吃面食。
0: 哦，
1: 但我的亲家的特爱吃面食，我的母亲做面食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每次然后就来我家就说，阿姨我要吃面条，就做这手擀面，就天天这样吃，
0: 吃习惯了。
1: 后来你要一碗面和一碗米放在我面前，我是马上要选米的。
0: 我也是，
1: 我不会去选面。
0: 嗯，
1: 但现在呢，我不做选择，就是
0: 我都吃。
1: 对，成年人不做选择，啥都吃。
0: 那你是男生。女生会比如说啊，我觉得我吃碳水太多了就会有压力。
1: 哦，还好吧，就是自己的饮食这个状态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
0: 我一直在想，就可能我不太爱吃面食，所以我的肉就比较细流。
1: 啊，这全指的是吧？这你不是
0: 就全是就是乱晃，你知道吗？就是虽然说我胳膊很细，但我晃起来就像肥肉一样。
1: 脂肪含量比较高是吧？
0: 嗯，也还好啊，不知道为啥就。祖传的。
1: 不是你也健身啊？
0: 我健身啊。
1: 那怎么可能会是软软的？这白白肉这一块谁不软？你告诉我谁不软？
0: 嗯，
1: 这一块。
0: 是啊，我健身啊，没感觉力量没有上到位。
1: 嗯，
0: 没有去那个斯麦。
1: 哎，这还挺多的啊。
0: 嗯。
1: 这今天我们聊这个火锅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有人呢就爱吃一些火锅里面就特殊的菜品。
0: 嗯，
1: 或者说有人甚至为了一碗冰粉就马上要到这个火锅店去吃顿火锅。
0: 所以我就爱吃那个刘一手。
1: 哎，刘一手
0: 咱们家这边没了，因为它的冰粉很好吃，而且有大碗。
1: 我第一次吃刘一手的时候，那

0: 在那个卫友广场那一块儿。
1: 对，是的。哎，为啥没了？其实他生意挺好的。
0: 这不是因为企业的问题吗？
1: 哦，
0: 这个咱就怎么说呢？是不是？
1: 哎，如果说咱们这个单位楼上全是火锅店呀，什么咖啡厅啊，
0: 咱俩这是爽歪歪了的，这都。
1: 就是咱们一楼那个大院还挺适合做那个，比如说，
0: 对，
1: 你怎么知道我就要这样说？
0: 夜市经济搞起来，
1: 对，咱们单位太适合了。
0: 领导们听到没有？
1: 环境又好
0: 啊，
1: 对吧？
0: 啊啊、好好这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融合嘛。如果说能融合来融合啊，
1: 我们也可以融合。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我们同事在底下朗诵，让他们吃饭
0: 啊。
1: 你去唱歌，
0: 粒粒皆辛苦，来端起这碗饭干。
1: 吃饭还上起了压力，
0: 对，真的是。
1: 那就火锅，
0: 火锅啊，
1: 会点什么菜呢？
0: 我在火锅店的话，涮肉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这个冲击感。
1: 为啥？
0: 我因为这个肉吧，我吃的多了
1: 啊，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现切的肉才好吃，就是他们再是现切，我这人比较怪。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爆成卷的那个鲜肉的现切。
1: 咱俩不一样，我特别不爱吃卷儿，
0: 我特爱吃
1: 卷都不爱吃。
0: 我就爱吃卷儿，因为每次我跟你说过一个方法嘛，
1: 嗯，
0: 就是到那个大型的这个菜市场，
1: 嗯，
0: 选一块肉，
1: 嗯，
0: 让他用薄膜包起来，然后就说我今天晚上要吃涮火锅，
1: 弄卷了。
0: 我到的时候你拿开锅直接爆，因为他爆那个鸡子也几分钟。
1: 我弟也是，而且之前我们吃火锅的时候还加了一个就是西瓜那边的，
0: 嗯啊，
1: 就是有专门做这个肉的这个微信
0: 啊，有我
1: 对
0: 我
1: 有，然后预约啊，真的很新鲜，是真的，
0: 对，很好吃，
1: 对，但是我就不爱吃，我就爱吃比如说先切的牛肉啊这种类型的。
0: 哦，你是属于那个，就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1: 就比如说
0: 吊龙，
1: 比如说对对对，
0: 裹点鸡蛋液。
1: 咱们老板哪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市区李老四，就那种类型的。
0: 是是是是
1: 啊。
0: 那你这个你还说，你这吃的挺正宗啊。
1: 我吃的像个老李。
0: 对，有的人就很刁钻。
1: 对吧？
0: 李老四有的时候还他有的店是做那个能大的吧？
1: 哎，但是我不知道
0: 人头算的
1: 啊，是吗？
0: 有的店做人头算，市政府那旁边那个不就是吗？
1: 不是啊，我前两天还去吃了，没有啊。
0: 有这种模式，就说一个人多少钱？
1: 哦，像自助一样
0: 啊？对对对，就是、
1: 因为他蔬菜不就是走自助了吗？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那情况嘛。原来我们群中夕颜说，竹笋鹅。
1: 我爱吃，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也是在文帝街还有三草路上，我记得他们都在那个地方开过，然后后来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吃的是不是那什么黄飞是吧？
0: 好像是
1: 香飞，
0: 什么还香飞，我还嫔妃呢？
1: 哪家？他就是一定要什么飞，一定是什么飞，什么飞竹笋鹅？
0: 光明路上吧，应该是。
1: 哎呀，是光明路上。
0: 对，因为它旁边有个皇城坝。
1: 啊，对，我太爱吃皇城坝了。有没有皇城坝的这个老板啊？能不能再开一家？
0: 他那个虾锅，那确实是啊，
1: 太好吃了，我太爱了。然后我弟当时万达不是后来又开了一家吗？然后我弟就加了他们微信，经常就是点个外卖，就是说把那个锅送到家里面。
0: 嗯，
1: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爱吃他之前的那个干锅。
0: 对，那个干锅吃的特有劲儿。
1: 嗯，
0: 兑点水就直接就开始煮了，
1: 就没了。我们小时候还因为这个鸡翅打架，小孩儿。
0: 啊啊啊！
1: 你们家也是。
0: 啊啊！黄记黄。
1: 黄记黄，嗯。
0: 竹笋鹅吗？
1: 不是，黄记黄是焖锅。
0: 焖锅是吧？啊、
1: 嗯。就是在那个卫武广场那边。那怎么说呢？我个人觉得焖锅一定要够味儿才行。就有的时候和妈妈一起吃，就不能加辣。
0: 你看吧，你现在所有的这个饮食习惯，就是它得够味儿，
1: 就是重口味儿。我就是一个重口味儿的人。
0: 哇哦，
1: 太寡淡了就不行
0: 啊。
1: 吃你别人说吃牛肉馍要就蒜是吧？
0: 嗯、
1: 我要吃那个辣椒。
0: 哦，那还行，
1: 是吧？
0: 那很正常，因为蒜呢解腻，是吧？有的人吃生葱也解腻，
1: 哦、
0: 就这种情况。
1: 对，我有个叔叔就爱吃啥都要配一根葱。
0: 我是有我以前也配葱，后来呢就吃完葱之后啊，因为这个人经常出去之后才会有口气嘛，
1: 对，
0: 所以说我就后来就改洋葱，没想到洋葱比葱还带劲。
1: 对，的确是的。
0: 对，
1: 一般比如说别人吃什么我都闻不到，但是洋葱我特别敏感。
0: 嗯啊，然后后来我研发了一种方式啊，
1: 浇、
0: 就是、
1: 茶叶呗。
0: 不是浇茶叶，那是饭的啊。
1: 嗯，
0: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没见过多少人这么吃，但是呢我有这个习惯。就如果说今天晚上打算吃火锅， 或者说吃火锅的时候呢要喝酒，
1: 嗯，
0: 他要是不喝啤酒的话，就别的酒我不会选白酒，因为热上加热太热了，
1: 哦，
0: 我就会选红酒。红酒呢得，
1: 啊，你说红酒热量低啊，
0: 得选干红
1: 哦，
0: 就这种情况
1: 记住了，
0: 爷爷能炫一两瓶那种概念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买一个生的洋葱，
1: 嗯，
0: 不要买那个黄色的，就买那个青色的
1: 红紫色的，
0: 啊，对，紫色的那个，
1: 嗯嗯嗯，
0: 然后啃一口，然后喝红酒，那个味道啊，哎，真是绝了。
1: 但那什么味道呀，
0: 那你就尝试一下，
1: 我就不敢想象那个味道，
0: 就是你实在没什么想吃的就那个也行。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要和我一样，比如说像那个洋葱，
0: 嗯，
1: 我就特别不喜欢吃生洋葱，
0: 我特爱，
1: 比如说啊，你特爱，比如说这个蒜啊，我特别不喜欢吃熟蒜，对，炒熟的蒜
0: 啊，那是生蒜好吃，
1: 嗯，
0: 烧烤有没有点过那个蒜？
1: 点过，你烤过？
0: 烤过，好吃吗？
1: 好吃，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对，相当，
1: 但不能烤太老，
0: 哎，肯定是
1: 微微微微烤那种可以，要不然烤熟又不爱了。
0: 对，蒜皮上撒点那个孜然粉，
1: 嗯，
0: 辣椒粉，
1: 嗯，
0: 然后呢是先烤蒜，再用微火，
1: 嗯，
0: 把那个辣椒粉的再过一下，
1: 是的，
0: 直接端上来，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盘子直接盛，
1: 嗯，
0: 一定要用吸油纸，
1: 嗯，
0: 往上一铺，
1: 哦，
0: 那个时候的热量往吸油纸上一放，拿过来那个蒜烤的
1: 就好吃，
0: 绝对漂亮。
1: 哎，我决定了，我要把咱们这个直播间，
0: 嗯，
1: 博主广播电视台这运动全程的直播间转到我们家群里面去，再转给我妈妈一下。
0: 对对，让他知道知道，大家也可以让自己转给自己的家人啊，让他们知道知道，今天我们做美食。包子说：“我最喜欢铜锅涮羊肉。”
1: 其实我也挺爱吃的，
0: 嗯，
1: 因为那个麻酱，就有的人会觉得有点咸了，对于我们重口的人来说就很合适。
0: 你看，它这个麻酱有很多种啊，
1: 嗯，
0: 因为这个有很多朋友说他那个麻酱怎么吃不出来那个香的味道，
1: 哎，
0: 其实你得会蟹，知道吗？那个
1: 蟹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得和和的，
1: 哦哦哦，
0: 一定要让它和一个最好的状态，
1: 稀泥，
0: 它不稠。它也不是那个清汤寡水，
1: 嗯，
0: 它那个你蘸完之后呢，它上面有挂，这里挂的那有点小小的拉汁儿，那个时候的是麻酱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嗯，
0: 然后你再去裹什么羊肉啊、牛肉啊去吃的时候，就一口下去就很棒，
1: 就很好吃。
0: 有的人愿意放蒜泥，还有的人愿意放香油，它都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就清口全吃那个，咱那个超市里面卖的有什么二八酱。
1: 啊，
0: 知道吧？就是你调制好的，
1: 哦，调好的那种，
0: 就你爱吃那个咸的。
1: 这就好比是那个川崎，
0: 哎，
1: 嗯，
0: 它比川崎的那个就又降了一点。
1: 嗯，对。
0: 然后那个没辣口，我呢，我说实话，我选了超市很多种麻酱。
1: 嗯，
0: 在咱亳州有一款叫魏武麻酱，
1: 我记住了，我现在记下来，魏武麻酱。
0: 对，我有很多超市有的时候买不到，但是我上次我只要看到那个魏武麻酱，我就会买一罐，就管它吃不吃，我得买一罐。
1: 那和魏武香油是不是一家呀？
0: 我不知道，他没给我们赞助，我们怎么能知道？
1: 是吧？你看魏武香油，对吧？我记着了，我记着了。
0: 特香，那个麻酱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叫魏武麻酱，特别棒。
1: 尝一个很香，就说明它货真价实。
0: 对，
1: 嗯，
0: 以前在那个万达那个超市买过，
1: 哦，
0: 现在不是换了吗？
1: 待会儿看一下外卖有没有。飞雪连天射白鹿啊，说。我们只说啊，这个只惜三餐烟火，慢品四季清欢，好好吃饭，好好度日，在一粥一饭里，把寻常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岁岁安然。我也觉得，就是我越长大越发现，吃饭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啊，
1: 因为你身体就是第一位的嘛，无论什么事情，就让你要吃得开心，吃得健康，
0: 就是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嗯。好好吃饭才能好好生活，
0: 对，
1: 真的是
0: 活得久就好，是吧？真的，这个世界是给活得久的人服务的，知道吧？
1: 嗯，
0: 是吧？
1: 你看咱们台就是有发了好几位百岁老人，
0: 哎，对，
1: 他们就是吃的比较清淡，
0: 对对对。
1: 你说我们是不是到那个年纪也会吃的很清淡？前提是我们能活到那个年纪，照我们这样的饮食习惯，
0: 这个有的人吃你那个重口之后，他身体会有负担。
1: 对，
0: 因为重油重盐，血压肯定会升高
1: 啊，
0: 这个是必然的。
1: 我血压低，
0: 你血压低是吧？你就多塞点啊。
1: 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就特别瘦，然后我血压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低压，你低压多少？
0: 八十多吧。
1: 你低压八十多，我现在
0: 快临界值了。上次量的时候快
1: 九十，不就临界值了吗？
0: 对，九十。
1: 我低压就是现在正常了，是六十多。 它在一个正常范围内。
0: 嗯，
1: 我前年的时候就50多，特别吓人。
0: 哦，那你和我妻子差不多，
1: 他也是啊，
0: 就他心跳慢，
1: 我心跳也正常，就是血压很低，就、就是低压特别低，然后高压也不高，高压90多，
0: 啊，高压有点低了哈，我高压130，
1: 嗯，
0: 有的甚至120多。
1: 那你们家有这个高血压的病史吗？
0: 没有没有，但是血脂这层有点
1: 是有的。
0: 我几个姨
1: 都有，
0: 对我妈，
1: 嗯，
0: 然后我舅舅都有啊。
1: 我妈是高血压，然后舅舅也是，
0: 控制，一定要控制，
1: 真得控制。
0: 这个基础性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你看李老师健身撸铁，
1: 嗯，
0: 我健身有的时候撸，有时候打羽毛球，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呢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1: 其实我是为了啥呢？就一方面也是为了多吃一点好吃的，因为我其实特别馋的一个人。
0: 我纯纯为了吃，
1: 咱俩差不多。
0: 对，我纯纯为了吃，
1: 就一边是健康嘛，也为了健康。
0: 嗯，
1: 因为你锻炼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程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0: 你就想一想，
1: 嗯，
0: 你健身完一天之后呢，拖着那些稍微有点疲惫的身体，稍微有点哈，不要太累，
1: 嗯，
0: 然后和朋友之间推杯换盏啊，仰天长啸。啊，说说老张，说说老李，说小陈啊，都行。
1: 嗯，
0: 说完之后呢，你就觉得开怀大笑，那个心情是达到顶峰的。
1: 哎，是的，
0: 那就很开心。今天一天所有的不如意烟消云散。
1: 嗯，
0: 你要说你健完身回家之后，我就得赶紧睡觉，明天早上6点钟还得起来再健身，那不是纯受罪吗？那属于
1: 那好有压力。
0: 对，
1: 但我现在已经把就是健身完全融入到我的生活中。
0: 当然是，
1: 你也是。
0: 今天还约着呢，今天晚上我约着去体育馆打球，就去的去啊。
1: 啊，你们那个消耗比较多，就是我们女生消耗比较低，其实，就是一天30分钟、40分钟。
0: 哦，那也差不多，差不多。
1: 嗯。但你那消耗的多呀，你那有纯有氧。
0: 它是有氧无氧结合。
1: 对，我发现我前年为啥这么瘦，就是我当时爬坡比较频繁。然后对每天吃很多，然后也爬坡了，然后当时瘦到94斤这个状态。
0: 我的天，我快你俩。
1: 但我现在不行了，我现在爬不动了。
0: 怎么了？生活的重担压着你，才迈不开步了。
1: 我觉得很累
0: 啊。你说实话，这是
1: 真累。
0: 这挺喜欢说实话的，累。谁不累？真是！
1: 我当时就觉得每天爬坡，当时我也已经习惯那种状态了。
0: 嗯，
1: 然后别人都说哇，太能坚持了。然后我现在我看到我表妹在爬，我就说你真厉害，你怎么坚持下来的？我已经忘了曾经努力的自己了。
0: 嗯，行啊，他们在一直聊这个猪笋鹅。
1: 西岩发了一个这个辣椒和面糊，这是啥？面辣椒。最后，
0: 炒辫饺
1: 啊，这叫炒辫饺。
0: 我都不用看，你就说这个面
1: 这个可香了，而且我经常就去我奶奶家，我婶婶她用那个地锅做这个，
0: 对，很好，
1: 香的哟，天哪！
0: 有不同的叫法，有的我给你炕辣椒，炒辫饺，就这个比较多。
1: 你急到了，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0: 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健身不撸铁和喝酒不掼蛋一样。
0: 健。我不爱掼蛋，
1: 相辅相成。
0: 不会啊，
1: 我以前学会了，然后又忘了，几年中没有玩了，就不会了。
0: 我就不爱玩那玩意儿，
1: 其实挺好玩的。
0: 对，
1: 虽然说没人愿意和我一组。
0: 不是，他那个东西确实是因为你看，
1: 嗯，
0: 我们属于什么情况呢？有的时候呢，朋友在一起聚餐，
1: 嗯，
0: 找个星期六星期天，
1: 嗯，
0: 都说下午4点钟就去。
1: 对啊，
0: 去的时候就坐在那儿，开饭最少得7点吧。
1: 啊，
0: 这3小时干什么呢？
1: 干啥？
0: 就打个掼蛋。打个斗地主，
1: 嗯，
0: 类似的，你在饭馆里你能玩什么呢？
1: 对啊，就是玩这些。
0: 对，然后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能坐那儿刷手机吧？那和在家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几个人在一起聊天，他们玩啊，但凡能凑够4个人，
1: 嗯，
0: 我马上就撤。他要是不会，我人现教的啊，你也别让我玩，我可以在旁边看着。
1: 哦，
0: 我真的不爱玩这个玩意儿。每天上班的状态，这干什么？
1: 你不是这种状态，
0: 我不是，我精神抖擞。
1: 你看下班，
0: 哎，这是葵葵啊，这是菲菲啊，
1: 忘戴头盔罚款10块
0: 啊，好。
1: 你看这个人，他给自己批了一个这个鸡蛋，还有包子。
0: 你们的生活状态都在我们群众跟我们多多分享一下啊。
1: 对，是的。
0: 张伟说，主播挥臂 A 亳州主场下一场是哪天，需不需要提前购票，在哪里购票，会提前说通知的啊，那个张伟。
1: 哎，大家都说现场可燃了，下次真的我也想去看一下了。
0: 一票难求吧。
1: 哦，
0: 真是一票难求。
1: 真的，我上次在咱们单位还看到票了。
0: 我都没去上，我都把我票给我老师了都。
1: 哦，你老师爱看。
0: 嗯，就咱这个出身的，真是。
1: 嗯，看一下有没有。
0: 西安让雪儿去林溪湖吃牛肉干啊。
1: 我现在特别不爱吃牛肉干，我就特累，人变懒了，嚼东西嚼东西都觉得懒。
0: 这都开始累。
1: 哎，有了，你看亳州队啊，挥臂 A 的下一场比赛在周六5月23号，亳州队蹦跶，晚上7点半。
0: 对，那肯定是，但是这个购票系统现在还没有啊。
1: 嗯，还有10天。
0: 嗯，慢慢等待啊。
1: 嗯，
0: 肯定会发的啊。他们做的这是什么 ？Winner 做的是这排骨炖炖玉米吗？
1: 排骨汤。
0: 那是蘑菇吗？
1: 嗯。
0: 哇，真不错，你们就
1: 好健康呀。
0: 啊，好，很健康，这一顿下去就得长2斤。
1: 我们家做这个，我从来不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不爱喝汤，我就觉得汤特别油。鱼汤还行，就除了鱼汤之后，我啥也接受不了，什么鸡汤、鸽子汤，我们家。
0: 就是咱俩这饮食习惯啊，确实有点像。
1: 啊，我连番茄鸡蛋汤都不怎么喝。
0: 我不喝汤，但是这样的
1: 啊，
0: 我还干什么呢？喝酒。
1: 你我咱俩一样，我就爱喝饮料。
0: 哎，对，就把那些就是有的没的。如果说今天晚上打个汤，
1: 嗯，
0: 打汤的话，如果说不是必须要配这个汤来喝的话，我就选择喝矿泉水都行。
1: 我也是，我哪怕喝水，
0: 是啊，
1: 一样。
0: 来来来，我给。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正在直播啊？啊，
1: 他不知道，
0: 他是忘了。
1: 哇，小麦已经黄了，
0: 是吧？
1: 快到丰收的季节了。
0: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两天好像有点这个天气变化啊。有人在手机上已经看到了周日会有一些降雨的过程，大家多多注意啊。
1: 哎，我们周一的时候说了，
0: 嗯，是吧？
1: 嗯，
0: 就是他们在这聊得真开心啊。
1: 他们不上班啊？你看，从周日到下周二都有雨。
0: 嗯，
1: 然后温度也稍微降下来了，就没有说啊30度了，
0: 嗯，
1: 反正10几到20几度就比较舒服了。
0: 行哈。
1: 嗯。
0: 说
1: 到哪儿了？
0: 就替我吹着点，我以后我好娶个儿媳妇儿啊！你就从那个
1: 现在开始有压力了，
0: 变焦下面开始往下看啊！
1: 我都想了，如果说我以后生个儿子，那儿子娶媳妇就是他自己的事情，
0: 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是吧？
1: 对，
0: 哇，
1: 你爱娶不娶？不许拉倒，想娶自己可以，自己也可以娶。
0: 任性的妈妈，哎呀！
1: 因为我同学就说他现在有孩子嘛，想到啊，就说我照顾孩子已经很累了，以后我孩子的孩子别想让我照顾了。然后我突然就想到，现在有很多这，比如说婆媳关系就这样来了。
0: 哎呀，好吧，这个我们稍作休息啊，简单广告，马上回来啊。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您觉得哪家火锅最好吃？为什么？
1: 群里面读完了吗？
0: 读完了，因为他们聊的这个和火锅呢有点差别。
1: 就没人告诉我到底哪家火锅好吃、啊。
0: 我告诉你一家吧。
1: 哪一家？
0: 其实说真的哈，就是这家呢是老牌子了，就在我们小那个小区，就西单西边一个小区周边，叫川香特色火锅。然后这个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开了，然后我和这个老板娘我们认识，那个时候我还在支队的时候，我们就和他做过一期节目。
1: 有没有名字？
0: 就叫川香特色火锅。
1: 川什么？
0: 川香特色火锅，
1: 我吃过那一家，就在十字金街。
0: 他们现在有两个店，一个在北门，一个在这个东门，就是那个什么那什么旁边，就是进东门你都能看到，叫什么美蛙火锅吧，类似。
1: 宽厚。
0: 宽厚，对对对，就是他。
1: 啊，我们也经常去吃那两家。
0: 对，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几个人给他出点子。
1: 哦，您给他出的。
0: 因为爱吃嘛，所以说我们每天就会去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呢，因为他那个食材比较新鲜，就是很多火锅店都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做法，什么伤心牛肉，是什么叫伤心牛肉呢？用泡椒串牛肉串起来，
1: 就伤心了，
0: 一吃流眼泪，就伤心牛肉，特好玩。这是我一段青春，因为这个，因为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利益的这个关系啊。
1: 那是女老板吧？
0: 是的。所以说，以下你们都可以随便提所有的店哈，这因为确实是这种情况，然后就和他去聊啊交流。最后呢，他那个最后的那个面特别好吃。我以前不爱吃面嘛，然后就那个面下去真的非常非常香。以后呢，就是比如说小酌几杯，开始吃点面，老板聊聊天啊，就是大家很开心就回家了。
1: 是的。
0: 但有一点啊，那个味道，就是那个身上的火锅味儿啊。
1: 就很重。
0: 哇、啊，就得洗，知道吗？
1: 你这个还好，就假如说我们去吃那个螺蛳粉云开心。
0: 嗯。
1: 就回家以后。我妈都会以为我们踩到粑粑了，你知道吗？
0: 那小狗就，这很正常。这个他那个就食材独有的味道。
1: 你看我弟，他评论区说标准答案海底捞，就我们每次都这样，吃哪家火锅，想吃火锅吃哪家，不知道吃哪家就海底捞了。
0: 哎，就是你们吃的还挺多的，现在有很多人就教那个吃海底捞。就点锅点
1: 做法是吧？
0: 不是，点一个清水锅，然后分鸳鸯锅，然后这个锅吃多了之后，然后里面放那个它免费的料，
1: 牛肉粒啥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你也刷到过是吧？
1: 我不爱和我就是我不爱吃火锅的时候让我弟点菜，就我们每一次吃火锅，假如说我弟点菜了，然后我们一定打包大包小包，就是男生点菜太吓人了，
0: 怕你吃不好。哎呦，就这一个目的，知道吗？男生要点菜就是怕你吃不好。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会已经形成一种这种，
1: 他真的是怕大家不够吃。
0: 对，我点菜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就点完之后，然后就坐在那儿吃，他说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1: 对，我就是你点这么多干什么？
0: 我说你这个就是谁付钱谁点菜啊。是就是真的真的。
1: 所以我现在学了一个技巧，就我点菜我弟都会让我先看，说你看你想吃什么，大家看完之后他最后再点，我们现在只让他点
0: 啊，
1: 所有人都或者是不让他看了，直接我们来点。
0: 现在我也沦为和你弟弟一样的这个，这种。我以前现在去饭店还是我点菜，我就点我爱吃的嘛。然后大家现在都觉得这个吃这方面都差不多，
1: 但是我觉得你的吃商应该比较高，
0: 就是爱吃的就是该有了得有吧，就该有的得有。比如说他们要是喝酒的话，你凉菜先走嘛。
1: 对。
0: 然后呢，有人就说我是从哪儿来的吧，就是比如说没尝过亳州特色，那几个特色菜给点一下
1: 啊，那个得点，
0: 对，别太多啊，就是这个就是感觉挺好。呦呦呦，这谁呀、啊？这不是大美女柯姐吗？啊，对对对对。
1: 山舞，我每次看她名字，你知道我想起来啥？莲雾。
0: 哦，就是那个水果。
1: 对。
0: 哎。
1: 山舞，说一下你最爱吃的火锅店是哪一家？
0: 还有火锅店啊，就是我小时候吃过的一个火锅店。
1: 小时候，哪一家？
0: 也就在光明路上。
1: 光明路。名字叫啥？
0: 名字我真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
1: 它是个什么类型？
0: 它就是这些好，我告诉你那个类型嘛，就，哎呀，就是又有干锅又能对汤那种。
1: 我只记得那个皇城坝了。
0: 就皇城坝也，哎，它那个位置我都记不清楚在哪儿了都。它是在那个威武广场东侧，
1: 嗯，
0: 那一块有个小火锅店，是有一次是朋友们聚餐，
1: 嗯，
0: 同学们聚餐，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一个是开封菜。但咱我说那个开封菜不是，我说那个开封菜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啊，
0: 它真的叫开封菜。
1: 嗯，这样的
0: 记混了，就是同学们聚餐去吃一顿，因为那天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喝的比较多啊，就前面吃就挺爽挺好吃，然后就一直就那样很开心的样子啊。
1: 哎，我以前我和我弟夜里面经常加餐，也会吃一家串串，他又在国共名城的那个那什么北门，
0: 国共名城北门
1: 啊，小金肝吗？叫什么串串那一家，然后不干了，那家真好吃，而且他夜里面开的很晚，就假如说我们夜里面12点饿了，我们俩就出去吃了。
0: 万达对面呗。
1: 嗯，对。
0: 那有。
1: 就是那个酒吧对面。
0: 对，小龙坎对面。
1: 嗯，对。哦、小龙坎也没了。哎，吃了这个就觉得那个巴奴也挺好吃的。
0: 啊、哦，是。
1: 以前亳州有，现在又没了。
0: 哎，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吃那个叫什么巴沙鱼。
1: 嗯。
0: 就是在巴奴，然后点了一份、
1: 哦。
0: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巴沙鱼还没有奇特的味道，现在老感觉有点奇特的味道。
1: 奇特的味道怎么说？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就是丹宝有一种就是那个窜鼻子的那种味道
1: 啊、
0: 哦，我受不了。
1: 它是不是有一些不新鲜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冷冻的食品。
0: 嗯、上的挺新鲜的，看着。
1: 看一下微信底下有人评论。
0: 有，别着急哈。
1: 嗯。
0: 老
1: 马路串串我没吃过，其实我一直想尝试的，每次去人太多了。
0: 咱亳州有吗？
1: 有啊，有几家呢。我记得那个威武广场那边有一家，然后上善民郡小区那边有一家，好像是这两家吧，挺多的。
0: 我天哪，你这我真是我，因为我老是听，但我真的没去过。
1: 而且好像价格是不是还挺便宜的？
0: 它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厕所串串吧，好像叫有个地区
1: 好像有这个
0: 挺有名的。
1: 嗯嗯。我一般吃串串都去吃那个
0: 串串
1: 帝王街里面那个串串叫什么我忘了，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他名字。
0: 对，先看别的朋友，你先找
1: 找不到了。
0: 说我吃过最好吃的还是那种这种市井老火锅店啊，不是那种装修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就是锅底越煮越香，越煮越入味儿，不是靠什么香精凑味儿的，就是实打实的，就是牛油香。菜呢不用摆盘多精致啊，新鲜时代，价格亲民。
1: 我也爱吃这样的，而且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有一些曝光那些店啊，三幺五曝光说什么火锅油啊，
0: 嗯，
1: 比如说回收再利用啊这些，非我不能回想。所以说，我们经常选择海底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干净一些，对吧？
0: 对，食材干净嘛、
1: 嗯，
0: 服务到位，食材干净。
1: 淑芬掌中宝也行，我上次吃这个淑芬家的串串，好像是3-4年前了，跨年的时候。
0: 不是李老师，还有你没吃过的吗？这我怎么感觉他说什么你都吃过呀？
1: 因为他说的都是这种重口味的，你看他如果说突然间说哪家的粥好喝，我就不知道了。
0: 炒菜。挑战您啊！
1: 我搜这个老马路串串香啊，就桃花源店啊，发现雪瑞经常去吃。
0: 哦，对，是，彭老师好像是经常去吃。
1: 我真没吃过，下次要试试。
0: 嗯。哎呦，就说以前我们有一个麻将群叫栀子花开。
1: 为啥叫栀子花开？哦，他说的人是谁？好像是，好久没见他了。
0: 哎呀，这个严硕嘛，严老师啊。
1: 嗯，小刚说海底捞好吃啊，那个番茄锅他最爱，就是番茄汤很好喝。
0: 对，我家孩子爱吃那个。
1: 嗯，
0: 这个番茄口的应该就是对于这个很多朋友来说哈、啊，就是小朋友嘛。
1: 嗯，那如果说你番茄锅涮火锅，我就个人不太爱，我就爱吃辣的，无辣不欢。
0: 嗯，而这个朋友说最喜欢那种可以喝汤的清汤火锅。
1: 就现在有很多云贵的火锅，它就是前期就是先喝汤了，给你放了很多那种，菌菇，
0: 嗯，
1: 放进去，还有很多时蔬，还有很多那种鲜切的鸡放进去来煮汤，其实真的挺好喝的，那种汤真的挺好喝，不油，也不知道为啥，
0: 不是为啥，它就是不油嘛。
1: 为啥不油呢？比如说在家里面，我妈妈给我们煮的鸡汤特别油，
0: 因为它选的鸡的品种不一样嘛。
1: 哦，应该是
0: 有山鸡、麻鸡，然后老母鸡、公鸡，这些鸡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家里面熬鸡汤，一般都会选用老母鸡。
0: 对，三年以上的那种成年鸡，有黄油的那种鸡。
1: 然后熬出来的那个汤呀，就是金黄色的。
0: 这
1: 个油
0: 啊，得喝虎嘴，烫舌头啊。
1: 嗯，
0: 那个是确实想让你喝到好喝的那种感觉。他说那个不是那种寡淡的那种白开水的味儿啊，是那个骨汤熬的浓乎的。
1: 其实在家里面你熬个比如说牛骨汤啊、排骨汤啊、涮火锅，它也会不一样。
0: 我前两天想到了一个方法，这我一直在这样做，就是我会买两个鸡腿儿，有大的就买一个，回家之后清洗，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把鸡皮撕掉，然后清洗，锅里面放葱和姜，两片葱，一段葱，两片姜，然后冷水下锅，把鸡肉放进去，一定要记住啊，出沫子的时候，出血沫的时候，一定要撇掉，知道吗？一定要挖出来。
1: 你就先过一遍水呗。
0: 不是过水，就直接在锅里煮了。
1: 哦，直接煮了。
0: 对，直接煮了，一定要把那个血沫给它撇掉。
1: 一般会真的我接受不了那个腥味儿。
0: 对，它会有那种腥味儿。不能这个涉及酒局的朋友就不用用料酒了，其实料酒放的也无所谓，无伤大雅。然后呢在里面去涮火锅是不是吃，你要是切记就家里面看，我妻子呢是不爱吃羊肉，
1: 我也不爱，
0: 她不受不了那个味道，她说每次你们吃啊就是像800年没吃过饭似的，就是买那羊肉就一买就是两大盒。
1: 那你不觉得烤羊肉串又好吃吗？我说的不爱吃羊肉是家里面比如说做的那种羊肉炒的羊肉啊，烤羊串除外啊。
0: 啊，然后我就会先涮牛肉，等牛肉吃完之后呢，就是你可以用豆芽铺底，豆芽铺底，然后我有一种就是放青豆。
1: 放青豆？
0: 对，那个青豆，那个青豆呢，有时候到吃到最后的时候挺好玩的，它都煮开花，煮开花之后沙沙的感觉，那个口感，因为一小碗。
1: 你说这个青豆是豌豆吗？
0: 对对对，类似。然后在里面煮，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挺多的。有什么叫千张的话，先放千张，就类似这种。还有长时间能煮的东西就放进去。涮清锅的话，就先涮肉。
1: 山雾说了一句话。
0: 柯姐，你这不是不喜欢吃羊肉，你是对家里人的厨艺不喜欢。
1: 你太懂我了，而且我都是实话实说。无论我婆婆做饭还是我妈做饭，我对他们的就是全是差评。你说这么难吃。
0: 那你这还挺刁啊，真是。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点哈，
1: 你不做饭就没有发言权是吧？
0: 不是，你越夸饭做的越好吃
1: 是吗？
0: 你越埋汰饭做的越不行。
1: 但是我妈他们俩，你别夸，千万别夸。假如说他做的这个菜你觉得，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麻辣鱼，你说真好吃，然后接下来一周他就是不是麻辣鱼，是不是麻辣鱼。
0: 你看吧，你看你说话就不对了吗？他要是端起来一个麻辣鱼，用就说阿姨这个麻辣鱼真好吃，就这个麻味稍微有点大
1: 啊，你提个意见先夸嘛。
0: 对，先夸，下一次他就知道麻椒不能放这么多，这你有自己的口味嘛。人第二次在做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哎这个鱼啊，是不是你觉得就是一定要把它这个煎透了才能入味儿，就说明这个鱼过火了。
1: 对，但是现在我和我弟还有我对象，我们三个都已经放弃了，就对他们的厨艺已经就是不抱什么希望了
0: 啊！
1: 就是他们做饭的时候，我们会在旁边有个间谍去偷看一下，然后做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默默的点一个其他的。
0: 不，你做饭的喂，好好好，我妈带他俩都去，走。我跟你说，
1: 我弟会偷偷给我们打电话说，哎，我妈，咱妈今天做什么什么，你们最好再买一个什么什么回来。我看着感觉味道不是特别好，
0: 那你三人商量啊。
1: 对，
0: 就是姐姐，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过那个菜了。是吧？你说是哪家哪个菜吗？我也是好长时间。
1: 对，
0: 哎，你再问一下家长想不想吃。
1: 对对对，
0: 一般说情况下想吃，就买回来就行了。
1: 但是我发现家里面如果说有人会做饭，真的特别幸福，真幸福。我去我同学家吃饭，我觉得在他家住着也挺好的。
0: 你要记得哈，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长辈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淡，一种是做饭味道极其重。
1: 是这样的。
0: 因为他们认为好吃的东西他都给你做出来，会根据他们的口味，然后去做这些饭。像我们家就口比较轻，但我爸的口和我奶奶的口就比较重。
1: 比较重。
0: 对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姑姑做饭的时候就会重一些，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不能长时间吃。吃完之后呢，就总感觉我得动动。
1: 但是还有一种，就比如说他们做饭也会根据心情。
0: 对呀、啊，
1: 我妈心情好的时候做饭，我觉得特好吃，就是发现今天超常发挥了已经，这种状态。
0: 下一次
1: 来了，
0: 下一次阿姨在做饭的时候，你腾个的发五块钱，马上就开心。
1: 哎，说不定啊，但我妈做的最好吃的饭就是炒面条、卤面、
0: 卤面。行。
1: 每次我都吃两碗。
0: 这个就是腥，一咸三分味儿，一辣到十成。
1: 我们家就常备辣椒油，如果妈妈们做的饭就不太好吃，我们就辣椒油一兑，哎就好了，
0: 自己
1: 好吃了。哎，我家只有一个人回来，就我姨，她炸辣椒油特香。
0: 哦，你看这个就有区分了哈。
1: 啊、
0: 哦。很多朋友是买的，但没有自己亲手炸过。哦，有朋友也炸过，炸完之后呢，就是觉得这个自己辣油不行，就你就得多练，
1: 真得多练，
0: 就真得多练。那个酒那个油温啊，然后炸出来，有人发苦，有人说不麻，有人说这，有人说那，就得多尝试。只要你要会一个，你就全会了。
1: 山武说，就是辣椒油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喜欢吃麻椒油？不好吃吗？我也喜欢。
0: 麻椒的味道，
1: 藤椒油那种味道，
0: 麻椒藤椒是刺激你的口腔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啊，这种香在有些人认为当中它属于异香，它不属于正常的香。你有些菜它就得出这种香，比如说一些青菜，就比如说咱说的大白菜、圆白菜，
1: 就得放麻椒。
0: 哎，就是麻油。为什么要放麻油呢？因为白菜的那个白菜的特殊味道，就咱说的清洁，会稍微重一点，
1: 遮盖住。
0: 过水焯太长时间了，不脆了，就不好吃了。
1: 对，
0: 放麻油就是中和那个味道，慢慢的你就能激发出那个感觉。还有很多有人说，就麻油鸡，啊，也会有那做法，就是那个口水鸡，或者是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白切鸡类似的，有人就喜欢放麻油。
1: 的确，吃火锅我有的时候也会放。
0: 嗯，
1: 无敌说吃饭难吃也要夸，要不然以后就不做了。
0: 那肯定是哈。
1: 就觉得做饭其实真的挺辛苦的，然后弄那个准备那个，
0: 很多啊。
1: 但我现在也就是已经帮他们做饭，我帮比如我婆婆还有我妈妈做饭，我妈就觉得我碍事儿。
0: 就你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你在做冷盘的时候，你要切墩儿的时候你就切墩儿，你要蹭勺的时候你就蹭勺，你要找。

0: 阳春面的时候，我就会放一块头的这个油，
1: 猪油，
0: 猪油是灵魂，它能激发出猪油那个香味儿。不要放太多，太多就有点受不了了。
1: 啊，是的，千万不能太多，太多会腻。
0: 对，用那个紫菜和虾米少许，给它喂给它冲
1: 掉。好香啊，闻到香味儿了，都。
0: 对，有鸡粉的放鸡粉，没鸡粉的放鸡精。
1: 嗯，
0: 啊，这一冲的时候，就用一定要用白开水冲，不要用那个这个下面面条的那个清汤冲。
1: 哦，
0: 里面稍微有点粉，然后呢，就是汤不清冽。
1: 嗯。
0: 再放点蔬菜。
1: 您女儿的这个早餐伙食都这么顶，
0: 还这么顶，还有呢，你还得煎香肠，你还得煎鸡蛋，真是有的时候说爸爸我想吃小番茄，你还得切俩小番茄摆个盘儿
1: 啊。我想怎么办，我就想好了，以后我有孩子就是三明治我们俩一人一半。
0: 有的时候就吃三明治
1: 是吧，
0: 还会选购爸爸我今天要上什么什么什么超市，我买一个什么明天早的早餐，他就买一个，就是加一些。
1: 秦海之舟说，男主播绝对比女主播会吃会做。我对做饭一点都不在行。
0: 我也是，我就撑吃。
1: 那你刚说的那个做的，我觉得特别专业，我妈妈都没有你专业。
0: 一说这就会做，就得一直做，知道吗？
1: 嗯，说山雾说以前见有个人啊，吃过桥米线那种装醋的小瓶子，一次倒了三分之一还多一点，我可以倒一半，我也是，
0: 给
1: 他震惊了。我觉得那个过桥米线一定要有麻油、香油、辣椒油还有醋全给倒上。
0: 其实我能吃酸的，但是呢我不会主动要求说要吃多么酸，我可以亲口去喝醋，我都觉得那个醋的味道就好。
1: 这个喝醋应该是就是不能接受家里面比如说买的那种陈醋，或者说比如说像海天这种类型的牌子的醋，你应该说的喝的那种甜醋。
0: 啊，
1: 在外面，对，在外面那种，
0: 米甜香那种，
1: 我也是，开水烧的特别好。
0: 我也是，男主播应该厨艺好不好？我们家都没人让我做饭，知道吗？
1: 哦，因为你们家人厨艺都特别好。
0: 哎，对，
1: 你在你们家就是有
0: 老母
1: 不存在优势了。去我们家应该第一名。
0: 那掌勺就是，你看你爱吃的菜，你就会研究嘛。
1: 我现在都是比如说我妈妈做饭，我就会给她发这个做饭的教程让她来学。就比较爱学就能做好。
0: 是的。这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这谁，这陈先生，这
1: 炸薯条呢，
0: 炸薯条那这是放什么，番茄酱吗？看着像酱豆啊，这是。
1: 哎，我现在炸薯条都一般倒那个辣椒粉，或者是那个梅粉，那个什么，那是什么味的？什么味道？
0: 你要把自己吃走吗？
1: 就是梅子粉那种酸酸的那啥、
0: 啊？酸梅粉
1: 啊，酸梅粉。
0: 哦，这是梅粉，这是猪鸡元素表都出来了。菜谱。
1: 蚊子用脸显。啥意思啊？
0: 蚊子用脸显俏皮。温呢用连弦俏皮话是个啊，冯老师的语言魅力太强了。
1: 我研发这个厨艺流程指导别人掌勺。黯然销魂饭你会做吗？什么饭？黯然销魂饭是什么？
0: 炒饭。
1: 哦，就是炒饭。
0: 周星驰电影里面的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年特别流行，不是电影里面啊，就是巴掌炒饭，大家可以试一下，特好吃。我吃过我朋友做的。
0: 用巴掌炒吗？颠过来颠过去，真是。哎呀，
1: 有教程，网上有教程。
0: 好吧，朋友们，给大家聊聊吃的，就是永远结束不了节目，但是时间有限制。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明天见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如果说自由是一种不被胁迫的状态，那么独处可能是放空自我的自由状态，穿过所有的喧闹与疲惫，卸下伪装，享受清欢，和寂寞的万物相处，反而能宁静而轻盈，回到最本真的生活。

在奋斗中觉得疲惫的都市人，听到这首老歌，一定都觉得听到了心声吧。人都会累，都会做错一些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坦诚自己累了、错了，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余华曾说过，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所遗憾。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秋天是有颜色的，它是天的蔚蓝色，是山上高饱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里柿子的鲜红色。秋天也是有味道的，是路边烤炉里浓郁的红薯味儿。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是夏天疯长后的收获，是一个人可以在白天收获落叶，黄昏时寄给爱人的浪漫世界。听每一首情歌都更有感觉的季节。

晨三点，由歌手陈硕子创作并演唱，歌曲简单直白，想要表达的都在歌词里。原创歌曲之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引得起情感的共鸣。无论你是否有故事，你都有生活，有爱，有爱过的人，越听越会有新的感觉。凌晨三点的夜晚醒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起往事历历，于是提笔把故事写了下来。都说只有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听陈硕子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一首歌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是人生。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情，爱情真的少有圆满，有些人终成眷属，而有些人只能彼此祝福。希望在你的意中人眼里，你才是他最中意的人，猜得中开头，也看得到结尾，不会再有凌晨三点醒来的夜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李玟选择离开我们之后，听她的每一首欢快的歌，情绪都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她是真的快乐吗？她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的 Cinema 二五。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车辆经过长期驾驶后，底盘轮胎就容易出现磨损，导致车辆行驶跑偏、安全性下降、油耗增多等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汽车做四轮定位。那么四轮定位需要定期做吗？是否需要和动平衡一起做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记得》。

四轮定位呢，通常是汽车维护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项目。当更换轮胎和悬挂系统之后，通常会建议做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就是以车辆的四轮参数为依据，通过调整以确保车辆良好的行驶性能，并具备一定的可靠性。由于车辆的四轮转向机构前后车轴之间的安装应具有一定的相对位置，这个相对位置呢是由厂家制定的标准值，调整恢复这个位置的安装就是四轮定位。四轮定位可以使汽车保持稳定的直线行驶和转向轻便，并减少汽车在行驶中轮胎和转向接件的磨损。需要指出的是呢，四轮定位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是一种维修手段，必须根据汽车的参数进行，不能随意调整。

四轮定位主要是有延长轮胎使用寿命，提高操控省油，提高安全保障，四个用途。首先来说第一个，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做完四轮定位可以让轮胎与车体保持最佳角度，降低轮胎不必要的磨损。但如果车辆出现跑偏等情况没有进行四轮定位，那轮胎的寿命呢就会大大降低。四轮定位的第二个用途就是提高操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之后，驾驶操控性就可以得到保证和提升，尤其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啊，轮胎足够的抓地力可以最大程度保证行车轨迹行驶，让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的第三个主要用途就是节省燃油，燃油消耗是随轮胎滚动摩擦系数减小而降低的。经过四轮定位的调整之后呢，车辆按照正确的轨迹行驶，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减小了风阻，燃油消耗也会随之减少。再配合标准的胎压值，会尽可能的降低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达到节省燃油的效果。四轮定位的第四个用途啊，就是提高安全保障。轮胎能否正常工作，直接影响整车的安全性。经过四轮定位调整和汽车悬挂系统以及其他部件的调整之后呢，不断对轮胎进行了优化，并且通过轮胎判断相应部件的磨损程度，尽早发现安全隐患并进行彻底的排除。另外，影响四轮定位的主要因素有：在不平的路面上高速行驶，前轮受外力冲击，上人行道台阶或者是马路牙子经常在原地打死方向，轮胎气压值超出标准范围，这些驾驶行为都会让车辆过早的出现问题。

在发现车辆跑偏之后，很多人第一时间呢会去做四轮定位，但做完之后才发现这个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汽车跑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轮胎胎面的花纹磨损不一，胎压不是同一批次产品等原因呢，都会是导致汽车跑偏。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四轮定位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在更换新的轮胎或者是发生碰撞维修之后需要做四轮定位。第二，前后轮胎单侧偏磨时。第三，驾驶时能明显感知到方向盘过重或发飘发抖时。第四，直行时汽车方向盘向左或者是向右跑偏明显时。第五种呢属于日常维护，每隔一年或两万公里做一次四轮定位。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四轮定位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接着聊汽车的动平衡等话题。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车轮的动平衡。汽车的轮毂以及轮胎在制造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因为重力的问题或制造精度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偏心的现象。这种情况呢，会导致车轮旋转时因为重心不平衡产生跳动。为了避免这种跳动呢，通常需要人为的通过加装铅块的方式，使车轮回转中心和车轴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所谓的动平衡，也叫车轮动平衡。

汽车为什么要做动平衡呢？当汽车车轮高速旋转起来之后啊，就会形成动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辆在行驶中车轮抖动、方向盘震动的现象。加装平衡块就是为了达到平衡状态。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动平衡呢？如果驾驶中遇到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可以首先考虑做动平衡。虽然方向盘抖动也有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但车轮动平衡的原因概率比较高。此外，在更换轮胎、轮毂或者是补过轮胎之后，车轮受过大的撞击以及颠簸导致平衡块丢失等情况，也应该对车轮做动平衡。如果不做动平衡，车速越快，方向盘抖动就越明显，严重时车内呢还会有共振感。同时呢，车轮不平衡对于车辆本身也会有损害。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车辆，长期行驶会对轴承和悬架造成伤害，缩短机械结构的寿命。同时呢，车轮失衡比较严重的时候呢，轮胎也可能因为不正常的横向摆动产生偏磨现象，影响轮胎的寿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四轮定位与动平衡有哪些区别呢？第一，作用不同。四轮定位是对整车行车轨迹的检查修正，包括悬挂、底盘、零部件等的调整。动平衡呢，仅仅是把轮子的质量分布变得均衡一点，让其转起来更圆。第二，目的不同。四轮定位负责调整四个车轮的数据，动平衡呢负责对每个车轮进行配重。那么动平衡和四轮定位有没有必要一起做呢？其实不一定要一起做，动平衡主要解决的是轮胎行驶抖动等问题，保证每个轮胎的运转平稳性。四轮定位防止跑偏和吃胎等，保证车轮的行驶轨迹。说的再形象一点，动平衡就好比解决鞋子合不合脚的问题，四轮定位呢就像是解决鞋子偏磨的问题。防止走路内八字或者外八字，这两项内容要不要一起做，是根据车辆的不同表现而决定的。

四轮定位和动平衡直接影响车辆的稳定性、安全性、节油性和全车的运动状况。通常情况下呢，动平衡只是调整轮胎的配重平衡，一般只要动过轮胎之后都需要做，属于保养项目。而四轮定位呢，是调整车辆底盘系统间的角度系数，这个是维修手段。如果没有出现异常、吃胎、跑偏等情况，是没有必要进行四轮定位的，也不建议轻易做，最好按照车辆保养指南定期的进行四轮调整，以使车辆轮胎磨损程度达到平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桥城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温度呢21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那另外涡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1到26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此外蒙城和利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温度呢是21到26度，东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亳州市气象台在今天的凌晨4:45继续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说在4:45的时候呢，双沟镇、石河镇、十八里镇、十九里镇等乡镇有对流回波发展，并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从4:45开始，未来6小时，市区和桥东区的十八里镇、十九里镇、张店乡等大部分的乡镇呢有阵雨或雷雨，并且呢伴有较强雷电活动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雨还在下，而且呢，这个时候也不是很小，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在道路上开车呢，一定要注意到交通安全，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路，那这个时候在建安路上和交通路的交口这边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其中包括在建安路建安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持续增大。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在耀都路上流量呢有所增加。那另外呢，建安路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也是持续增大，主要集中在万福的

旁边。另外呢，在建安路和杜仲路的交口，在杜仲路上京师翰林实验小学的附近区域，以及建安路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持续增大，提醒各位朋友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呢，这个时候在和交通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增加。另外魏武大道整条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去的这个方向的车啊是比较多一点的，比如说在和韶花路还有和光明路的交口，以及和耀都路，再往南边和杜仲路、紫苑路、养生大道交口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三草路此时此刻在学校的附近路段的流量呢是持续增大，比如说在四中门口以及三草小学门前，还有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大。我们再来看西宜大道，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呢我们主要提醒您注意到，在和这个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以及呢从市政府的南门开始一直堵到了和耀都路的交口，整条往南方向去的车呢是比较集中的啊，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是比较多的，提醒各位朋友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另外再往南边，在西宜大道博如学院附属学校的附近区域呢流量也是比较集中，就是西宜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要提醒您多注意。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和沥青路的交口，在汤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由北往南方向，还有汤王大道和韶花路交口以及和耀都路交口这一块哈，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大。再往南边，汤王大道和凤尾路交口，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以及和杜仲路和紫苑路啊，整条这个路段呢都是比较堵的，集中方向的是南往北方向的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一直到这个元英时代广场的附近区域啊，整条往北方向的路段都堵得比较严重。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郭河大桥的桥面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以及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也是持续增大。那另外呢，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在十五中的门前，也就是桥中中学西区的门口，流量呢是持续增大。再来看药王大道，这是和文地路的交口这边流量呢是比较的集中，整条药王大道路段呢这个时候呢也是流量呢比较的突出，要提醒各位朋友从这儿通过的话多注意和小心。

0: 河北这边的路段当中呢，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在河北建安路这边啊，和汤林路的交口呢持续增大，还有河北的新华路的交口，比如说新华北路的路段当中，流量呢也是持续增大的。要提醒各位朋友，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以及古泉路上流量呢也是比较集中，还有在一中的附近区域啊。那提醒大家，早间呢这是下雨了，所以说我们在开车路上呢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小时候收集石头贝壳，长大之后呢收集这个卡片玩具，学生时代啊收集海报唱片，工作之后呢收集首饰鞋包，年老之后呢收集水瓶纸箱。有网友就调侃说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有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去收集这个塑料袋啊，或者说收集一些吃的喝的，但是我们无形之中也在收集自己喜欢收集的一些东西。那似乎呢也是一直在买买买囤囤囤的这种循环的路上的狂奔。
1: 是的，其实呢这个说到这个囤积啊，它是一种适应性策略哈，它呢是指持续保存大量物品的行为。那在特定的情况下呢，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囤积行为，就像松鼠啊会在冬天前储存。

0: 坚果，棕熊呢会在冬眠之前呢储存脂肪，骆驼穿越沙漠前呢储存水分一样哈。那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人类祖先在资源有限而且呢环境变化多端的条件下，发展出这种储存食物呀、物品啊，甚至是脂肪的习惯，是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饥荒或者是危机啊。其实呢，这是一种人类进化过程当中形成的适应性的反应啊。那在现代社会呢，我们依然会因为这个特定的情境哈，触发这个囤积的行为，比如说我们会购买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呀，还有呢就是在节假日前呀提前储备礼物和食材呀，避免短时的临时的短缺呀。确实是哈，像上周哈5月10号的时候，母亲节之前啊，我就在想到4月底的时候就在想，哎，要准备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呢？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提前想哈，你提前准备，你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啊，那只有买花了。啊，只有买吃的了，啊，或者买衣服你都要提前逛街，可能你都买不到啊，你心仪的款式或者是尺码哈。
1: 嗯，
0: 还有呢，就比如说在这个极端天气到来之前啊，会囤积取暖设备啊、燃料呀和食物啊，应对这个寒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突发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啊，这些行为哈，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应对策略。通常呢，它随着这个问题的缓解呢而停止，所以说呢也不需要特殊的干预。
1: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病态的囤积。
0: 嗯，
1: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包括刚刚你说到的母亲节买花，你母亲节过去了，肯定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哈。
0: 对，
1: 不用再去想我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啊，或者说什么样。那病态囤积呢，和这些提前准备呢是不一样的。病态囤积它的中心的这个思想呢，就有一个，就是叫做万物皆有用，一件不能少。
0: 嗯，
1: 当囤积啊失去理性，发展为万物皆有用，一件不能少的执念时呢，它就可能从适应性的行为演变为一种病态的反应。和正常的囤积不同，病态的囤呢，往往是心理缺口的表现。害怕失去，害怕不够，害怕错过，那主要特征呢就是难以丢弃物品，无论这些东西呢是否有实际的价值。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回到我们家这个老房子去收拾啊，就发现收拾出来好多好多这个当时没有搬家没有带走的东西。
0: 嗯
1: 啊，我就陷入到了这个学生时代的回忆当中啊，就一发不可收拾。我要就是说，然后我妈说你看看拿什么东西哈，因为这个房子要租出去了，说要拿什么东西走。我就拿了好多东西啊，就
0: 甚至都不舍得扔，
1: 哎，都不舍得扔，
0: 都觉得有用。
1: 哎，对，但是那些东西呢，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好像一点用都没有啊。比如说还有就是我当时的这个用的一些东西，什么什么小风扇啊什么的，呵呵，都不舍得扔。当然我说的这个不舍得扔，它不是说就是我要这个东西有用，就好像更多的是一种
0: 怀念，
1: 哎，怀念的这种，
0: 觉得它会有用，
1: 哎，觉得它会有用，
0: 觉得以后会用到，
1: 哎，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就是原来用过的什么象棋啊，就下的那个象棋，嗯，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啊什么，反正就是玩的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我一拉开那个抽屉，我发现啊，当时有一些有很多东西没有带走，有6-7年的时间了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比较怀念哈，就是当时的一些东西。然后你打开之后啊，那样的回忆可能就会啊向我涌来，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嗯，是的。其实呢就是根据这个认知行为模型哈，这个病态囤积的4个关键因素呢，就包括这个情感依恋和对物品的信念。就像刚刚你说的这个哈，比如说这件东西啊以后可能会有用。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不良的情绪反应啊，比如说丢弃物品的时候啊感到焦虑。
1: 嗯，
0: 这个还有就是信息处理困难，比如说难以整理和分类的物品哈。还有就是对物品的错误信念，比如认为物品是啊就是物品啊，就这件物品是自己身份的一部分。
1: 哎，我觉得这个更多的符合我刚刚的那种想法。
0: 嗯
1: 啊，就是然后
0: 觉得这个物品跟着自己很多年了，我之前经常用它，
1: 嗯，
0: 好像就是属于自己的，就不应当丢。
1: 对，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小罐子，就是当时应该是那种茶叶罐啊，就弄得也挺好看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房子租出去过，然后我一打开，别人把这个罐子里面扔的都是那种烟什么的，烟头什么的，然后我就倒出来去洗。洗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感觉我的这个手指啊一热，我一看划了一个口子。 所以说，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

0: 当时恨得想把这个罐子给它摔碎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还有一种是病态囤积者，他就常常的难以割舍这个物品啊，就没有办法去丢弃他们拥有的一些东西啊，甚至是在一些人的眼中看得出来，就是说哎呦这个
1: 没用，
0: 哎没用，好像是个垃圾。但是呢他们就把东西留下的理由呢是五花八门啊，这个东西可能以后会用到，那这件物品呢有特殊的意义啊，丢掉呢太浪费了，这个以后呢会变得很值钱啊，这个东西让我很安心，修一修还能用。就这样东西呢越堆越多，越多越乱，最终的杂物是占据了整个的生活空间。
1: 嗯，是的，我觉得这是应当，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反正我是有的哈。比如说我结婚以后啊，我的东西可能会带走一部分，就像我家，我娘家现在我的那个房间还一直都是堆满了我的东西啊，有衣服，有一些杂物，还有一些小的我之前喜欢的小物件啊之类的。然后我每次，这都那么多年了，我每次回去看到他们呢，其实呢这么多年都没有用过，我都想不起来他们的存在了，只是回家的时候发现哎，抽屉里还有，梳妆台上摆放的还有，那些衣服都忘了都是哪些衣服了哈，大包小包柜子里都也是塞满了。但是呢好像你说要扔哪件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可能以后会穿到吧，哎那这个手链啊，我之前 DIY 的我还挺喜欢的，哎放着吧，就这样啊。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哈。还有就是这个患有囤积症的人往往呢会面临严重的生活困难，比如说这个桌面上堆满了各种物品哈，早已失去了工作或者是用餐的空间啊，房间的角落被塞得满满当当，杂物堆积如山，几乎呢没有落脚的地方，还有甚至呢连床铺都被堆得乱七八糟，想要睡觉都成了一项需要清理战场的繁重任务。我就想我的这些东西如果说我把它一块带走，带到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的话，那肯定都放不下哈，就是这种感觉。
0: 其实我觉得我妈就是经常会买很多的东西，就我们家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用来
1: 放杂物的，
0: 就是她买的很多东西。最后呢就是到那，就是因为堆的东西太多了嘛，有一次我们家那个楼下有一个饭店就不干了，就当时他的那个东西全部都清仓，就是他里面饭店用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妈从门口过的时候就跑到屋里面去拉了一个那个柜子，你知道吗，就是别人饭店那个后厨放的那个不锈钢柜就可以放很多东西的，因为这个饭店才开了不到一年就不干了，然后他就拉回家了。拉回家之后就买了一个这个，我的天哪，就一直从那个地板上堆到天花板，因为那个柜子特别高，就等于说从那个地板上堆到天花板，上面有很多东西，
1: 终于有个放东西的地方了，那一定要把它塞满。
0: 哎对，就是这个房间呢只有中间的这一块地你可以站在这儿，里面还有冰柜，还有我的自行车，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光是那个不锈钢柜子上卫生纸我就估计看着得有十几袋儿吧，十几袋儿。就因为都是当时可能就是买的特别多，
1: 就是囤积的一些生活用品，但这个是消耗品。
0: 是的。
1: 其实呢说到这个囤积哈，哪些人更容易做这个囤积的行为呢？就正常的囤积呢，它只是为了填补这个安全感的缺失，而病态的囤积呢主要是对这个物品的过度依恋和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哎，你就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我的面膜，如果说其实我的面膜就是经常会有过期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喜欢囤积啊，当它只剩了几盒，如果说十盒以内的话，我就会觉得啊焦虑，我就会觉得这个有点恐惧，就觉得啊下次没用了怎么办呀，我这买的过程当中可能还需要几天，其实呢也不最多，你就算在网上买也最多两三天，在实体店买可能随买随到了啊。但是呢我都剩那么多盒，一盒里面有十片或者是五片，但是我都会有这种焦虑，所以它经常会过期，就是因为这个。
0: 原来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哎我会不够怎么怎么样，我要提前买。最后呢我就劝自己啊，不要把这个钱呢花在这个囤积当中，花在以后啊，真正需要的时候再去买。像我的什么沐浴露用完了之后，我就会就会在用完之后再去买，因为就是如果说你囤的话，我觉得这个钱没有花在明天，而花在了今天，但是今天你还不需要这个东西。我现在有的时候会这样劝自己，那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十次可能有两次忍不住，但是有八次能够被我这样自己劝到给忍住了。包括现在就是在那个网购啊，就是之前网购的时候可能会啊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 最后就是发现有的时候也用不到那么多，
1: 对，
0: 你会发现就会现在也会劝自己说，哎，用到了再去买。
1: 对，说到这儿还是啊，我的护肤品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我怀我女儿的时候，当时呢就是看直播间，我忘了是双十一，应当双十一的做活动还是618啊，双十一冬天的时候哈、然后我就看啊比较便宜，我就买了很多这个精华，还有啊一些面霜、眼霜之类的。前几天的时候，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还有一瓶那个啊爽肤水，还有一瓶那个精华没有用，这两瓶没有用。但是我女儿现在都快四岁了，那肯定已经过期了呀，保质期一般最多三年，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就是改变一下这种行为吧，因为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你根本就用不完，就不要你囤积的话，可以囤积个一瓶两瓶的。我觉得也是可以了哈，根据自己的规划。我当时买的时候呢，觉得是需要的，但是买完以后呢，在以后这么几年的时间之内，又看到了其他想要的，所以呢，又买了其他的。那买了其他的，可能就先用了其他，就这样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对生活吧有一个规划吧，对自己的这个。买东西买的东西啊，无论是衣服呀、化妆品呀，还是吃的呀，还是生活用品啊，洗衣液呀，刚刚像远航说的一些纸巾呀，虽然是消耗品，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大量的去囤积。啊，
0: 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控制得住自己的话，也就是能够说明我们的生活是由自己来掌控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被一些安全感呐、或者说一些欲望所去掌控，而并不是说我能够控制住我这些想法或者说和行为。
1: 嗯，对，还有就是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囤积的话，就囤积一次就行了，不要每次看到都要囤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病态囤积的行为呢？就是你不是说你如果说一次啊买了很多的，我就想啊这样用一直用下去吧，我觉得这也没有关系哈，因为它是消耗品啊。但是呢，你买完这一次以后，下次看到了，可能比如说你买了半年的量，但是呢你在一个月以后或者半个月以后又开始囤积了，我觉得这就是病态囤积行为了。其实呢，这种行为的根源呢，就有与这个多种的心理问题相关的，比如说抑郁症啊，超过50%的囤积者被发现患有重度的抑郁症，还有呢就是焦虑和社交恐惧症，大概呢有25%的囤积者有广泛性的焦虑或者是社交恐惧症，还有就是强迫症哈，就不到20%的囤积者被诊断患有强迫症。此外呢，就是脑损伤也可能会导致这种囤积行为。就在一项研究当中啊，一所大学的科学家调查了80多名的脑损伤患者，其中呢就有13名患者在脑损伤以后哈，就表现出了严重的囤积行为啊这种倾向哈。但是呢，脑损伤呢改变了他们的大脑功能啊，所以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心理啊或者是心理因素呢，可能就在一定程度上驱动了囤积行为，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啊。研究就表明了一些因素同样呢也会增加这个囤积行为的发生概率。
0: 是的，另外呢，年纪越大越容易囤积。研究者就在2010年的时候呢，对18名60岁以上的成年人的囤积行为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囤积症呢通常在中年时期被首次报告，但是它的早期迹象呢可以追溯到童年或者说青少年时期。此外呢，囤积行为的发生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逐10年递增的趋势。那另外呢，也有研究就表明了，即使在以秩序和极简主义著称的这个一些国家的文化当中呢，囤积行为呢依然存在啊，而且呢表现出了特定的发展规律。其实那种病态的囤积啊，到最后呢，大家会发现非常可怕。我们也看过一些新闻，就是他的邻居啊，就是进到这个屋里边啊，就开的这个大门的话，就是整个东西就是堆的已经到门口了，门可能都关不住。然后他要到这个大门的话，就需要爬，就往里爬。啊，需要往里爬，大家应该搜这些新闻应该能够看到。啊，还有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家里有严重囤积症的，他的孩子去帮他收拾，就是从那个3楼把他的那个什么，就是弄了一些这个什么衣服啊什么的就往下扔，就是整个1楼堆的啊堆积如山。当时就是还来了一辆那个这个
1: 大卡车吗？
0: 不算是大卡车，
1: 皮卡车，
0: 一辆专用的这个车为他服务，就帮他把这些垃圾给拉走。就是他的那种囤积真的是 就是已经到了那种可怕的地步了，而且这个屋里边就都是虫子什么的哈，特别多。
1: 嗯，其实说到这，年龄越大越容易这个有囤积的行为啊。你像爸妈囤积的话，子女呢其实呢也是更容易囤积的。它呢似乎呢被刻在了每个人的基因当中。科学家呢已经发现了一个与囤积行为相关的染色体的标记哈，就表明这个遗传因素在囤积行为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哈。然而呢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表现出这种行为，因为呢这个所谓的囤积基因呢通常呢处于休眠的状态，只有在特定条件或者是特殊环境因素的触发下，这些潜在的基因呢才可能被激活。那研究呢进一步发现，如果说父母哈经历过这个创伤或者是长期的压力，他们的基因呢可能会因为啊这个表观遗传修饰呢发生变化。那这些修饰呢会改变基因的开关状态，比如使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囤积物品呀来应对压力。那更重要的是呢，这种表现遗传修饰呢还可能被传递给下一代，就使下一代啊就是更容易表现出类似的这种行为倾向啊。换句话说呢，其实就是当父母的这种囤积的基因被打开时，这种状态可能就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影响下一代，就使孩子的这种囤积的基因更容易啊处于这种打开的状态。
0: 另外呢，焦虑依恋啊更容易囤积。那不可预测的童年呢是最直接的影响之一，也是促使孩子形成不安全型的依恋。其中焦虑型依恋呢会显著提高个体把情感转移到物品上的倾向，进而呢引发囤积行为。焦虑型依恋最核心的特点呢是缺乏安全感。那这种缺乏安全感呢会促使个体试图通过外界的物品来弥补内心的不稳定感。他们往往会认为啊物品能够提供持久的陪伴和归属感，从而呢成为啊这个情感寄托的替代品。研究就表明了，焦虑型依恋呢会使个体呢更倾向于物质主义，表现为呢对物品的过度依赖和占有欲。他们不仅会容易囤积物品，还会对这些物品赋予特殊的情感意义啊，比如说啊拟人化的物品啊，把它视为具有情感价值的伙伴。
1: 嗯
0: 啊，
1: 那其实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许多囤积者哈，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问题的，也没有意识到这个囤积呢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就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啊，这种行为呢可能呢就是合理的，比如啊环保节俭呀，囤这个塑料袋儿啊，可以啊，我以后可以把用它装垃圾，还有或者是未雨绸缪啊，我提前买一些生活用品哈，这都消耗品，早晚会用到的。还有呢，就是珍惜资源，避免浪费。所以说他们通常呢是拒绝改变的，这也为囤积行为的诊断和治疗呢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呢，真正需要被囤积的呢，或许并不是那些堆积如山的物品，而是内心的满足感与生活的从容。要帮助囤积者走出这种啊，像破烂的一些场地啊，首先呢就需要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以及呢通过这个囤积来寻求对生活掌控感的需求。
0: 所以说啊，与其剥夺他们的物品，不如用更多的耐心和关怀帮助他们把注意力呢从物品转移到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和情感连接上。当然我觉得也不要去强行改变吧，比如说父母他喜欢囤那个塑料袋什么的，就是收集塑料袋，你说他收集啊，
1: 你
0: 没有办法，你也改变不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只有改变不了，咱们就加入哈，就是你也去囤这个塑料袋儿，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够逐渐的摆脱对物品的依赖啊，能够找到真正的内心的安宁和满足。
1: 是的。
0: 雨还在下，所以说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河北这边和汤宁路的交口，在蔬菜批发市场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建安路隧道今天特别的堵，主要集中在这是往南这个路段当中啊，建安路隧道当中一直堵到了和 立新路，也就是这个交通路的这个交口这边，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再往南边呢，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在万福的旁边，以及呢和杜仲路的交口，还有在和紫苑路的交口，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大的，从这儿通过的话要多注意。还有和养生大道交口和博局路交口，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1: 是的，那在魏武大道上呢，堵点呢也是比较多的，像魏武大道和周后街的交口，南往北的

0: 一直呢堵到了和市府南路的交口啊，来到了和药都大道的交口的位置。这是堵的路段呢，经过了两个红绿灯。所以说呢，如果说啊您此刻已经被堵在这个路段了，可能你真的需要一个这个非常大的耐心啊，要等待一下了。可能这个通过的时间呢会长一些啊，
1: 因为今天的这个点点满了，第一个是周一，第二个是早上，第三个下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路面上的车呢也是特别的多哈，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西一大道，此时此刻在西一大道路段当中，在和人民路的交口一直到和立新路交口，整条路段呢都特别堵，就是集中在这个青云小学的门前，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另外再往南边，西一大道和光明路以及西一大道从市政府南门开始一直堵到了和药都路的交口，在市行政服务中心的门前啊，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点，还有和市府路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一直堵到了和宋汤河路的这个交口，现在叫这个伯父路哈、啊，这个路段上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我们再来看西一大道再往南边的一些路段哈、啊，也是比较堵的，比如说在和养生大道交口啊，以及和桐花路交口，整条路段当中都是比较流量大的哈、啊，所以说我们从这儿过的话呢要多注意。
0: 是的，那在汤王大道上呢，目前汤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出现了拥堵，和立新路的交口也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和光明路的交口和韶花路的交口都是这由北往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的情况，特别是南半球的附近哈，目前呢在韶花路上东西双向车辆道路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在汤王大道和药都大道的交口也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和杜仲路的交口和紫苑路的交口南北双向车道的车辆都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在汤王大道和百合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
1: 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上，这是在郭河大桥的这个桥面当中，由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持续增加，以及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也是持续增大。另外在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十五中的门前，以及药王大道和立新路交口，药王大道和文帝路交口，整条路段往南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大家也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说到了这个路况信息啊，他也没有说具体的路段，他就发来了一个这个定位啊，这个定位呢我来看一下啊，是在有一个这个地址啊，是在这个养生大道文采家园西北侧大约呢260米的地方，这是养生大道和老君大道的交口有发生事故的情况，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
0: 是的啊，那早间出行呢也记得锁定我们的这个交广直通车节目，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2: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